0: 动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余素秋和张少莲自幼定亲，余人为了平步青云，想把女儿送去选秀，却没想到女儿误认韩晨为张少莲，私定终身。当晚，余夫人和栾英被盗贼所害，余人错把张少莲当作凶手，押送到县衙。而余素秋在得知被骗失节后，羞愤自刎。县衙内，县令熊瑞外出迎接御史大人，暂由二衙沈富庆升堂理事。沈富庆本就是个糊涂官，他把张少莲屈打成招，关入了狱中。此时韩晨从县衙经过，遇到了于老爷。
2: 这不是于老员外吗？
3: 在下真是于人呐。
2: 哎，于员外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到衙门口干嘛来了？
3: 我告状来了。
2: 告状？告谁呀？
3: 我告那张少莲。
2: 哟，那张少莲他怎么了？
3: 那张少莲他杀死我妻，奸骗小女，如今已被二衙沈老爷收监定案了。
2: 怎么着？被沈老爷收监定案了吗？
3: 正是啊。
2: 哎呦，这沈老爷还真够糊涂的啊。
3: 不错不错，他糊涂我明白。
2: 哦，对对对，您明白，您明白。请请请请请请
3: 请了请了。
2: 他明白，呵呵，要说这里头最明白的还得说是我呀。没想到我办的缺德事儿让那张少莲给顶上了，这可真是冤有头债有主，活该他受罪。哎，事儿已经出了，我别在大街上老溜达了，回家避避风去。对，我说走就走，我急急走，我急急走，走慌忙回家去见小姑娘。小姑娘秉性刚，伶牙俐齿比我强，我们兄妹本是一模样，就是秉性不一样。妹妹是聪明伶俐又大方，哥哥是吃喝嫖赌我吊儿郎当，只因我办下了缺德事儿，害得人家夫妻不久长，这个事儿不能叫我妹妹她知道，她要是知道我遭了殃，必定告在那公堂上，到那时我的小命咔吧拉扎噼里扑哧一命亡，我是嗝屁高粱，我是嗝屁高粱。
1: 韩晨家，韩玉洁走出闺房，来到前厅寻找哥哥。

个秀才，他呀娶了个媳妇儿，两个人性情不合，马马虎

0: 就分开了。我哥哥这几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手上戴着一只玉钏，那也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倒是挺好看的。我跟他要了好几次，他都不给我。今儿个一早，他又出门去了。我呀，等他回来，要盘他一盘正事。要知心不是，单听口中言。
1: 好啊

0: 我回来了。
1: 哥哥，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0: 我打衙门口来呀。
1: 衙门
0: 啊，
1: 哥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又是我的不是了？
1: 常言说得好，好秀才不入宫门。你没事跑到衙门口溜达什么呀？你、
0: 哦哦、妹妹，你说我是个秀才，不该打衙门口来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哎，妹妹，这可是你的不是了。
1: 我哪那么些个不是啊？
0: 常言说得好，好姑娘不出闺房，你怎么跑到大门口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大姑娘，不应该在门口站着呀？
0: 可不是吗？嗯、
1: 那容易呀、
0: 啊。
1: 那我进来不就得了吗？
0: 哎、那我回来，这事不就算完了吗？
1: 哥哥，你真狡辩。哥哥坐着、
0: 哎、妹妹坐着，坐着，
1: 坐着。哥哥
0: 啊，
1: 刚才说你到衙门口干什么去了？
0: 妹妹，我打听了一件稀奇的事儿。
1: 什么稀奇的事情啊？
0: 你知道界里儿有个叫张少莲的吧？
1: 张少莲，张少莲我知道，是个小白脸，
0: 没错，
1: 长得好看极了。
0: 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这就不像你们大姑娘说的话。
1: 本来嘛，我偏说。
0: 我不让你说。
1: 我要说、
0: 啊、不让你说。
1: 我偏说，
0: 你不能再
1: 说。偏说，
0: 说吧，说吧，说说说吧。
1: 哥哥，那张少莲他怎么了？
0: 他怎么了？他出了人命案了，夜入鱼府，奸骗了余家小姐，杀死恩人丫鬟。你说这事儿，他可气不可气？
1: 哥哥，你说这话呀，我就不信。人家张少莲是个读书的人，怎么能干那样的事情呢？不信。
0: 哎，我说妹妹，你跟着张少莲沾亲呢？
1: 没亲。
0: 歹故？
1: 没故。
0: 还是的，非亲非故，怎么说话老向着他呀？
1: 什么叫向着呀？本来嘛，人家张少莲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怎么能干那样的事情呢？哼，我看呐，不定是哪个混账缺德的东西干的坏事，陷害人家张少莲。哥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
0: 妹，这是人家的事儿，没咱们什么关系，是不是？哥哥，我也累了，我回小屋睡会儿觉去。你呀，在这好好盯着啊。
1: 哎，哥哥，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我又瞧见这镯子了。
0: 这镯子怎么了？
1: 真好看。
0: 敢强的，这是玉镯。
1: 你一个男人戴着不好看，把它给我得了。
0: 哦，妹妹，你说哥哥戴着不好看，让我把它给你，是不是？
1: 给了。
0: 不给。
1: 不给。不给我得问问你
0: 啊，
1: 咱们家没这个，这是打哪来的？
0: 这镯子，
1: 嗯，
0: 是朋友送给我的。
1: 朋友
0: 啊？
1: 什么朋友啊？
0: 自然是那个女朋友了呗。
1: 哎呦，哥哥、
0: 啊、
1: 你真不老实，你什么时候学会外头交女朋友呢？
0: 这交女朋友可不是打我这兴的，从老辈儿他就有啊。
1: 哥哥，跟你说了半天了，给我得了。
0: 妹妹，你真喜欢镯子。
1: 嗯，
0: 明儿哥给你买个金的。
1: 嗯，
0: 买银的。
1: 不要，
0: 买粉碎的。
1: 我就要这，我就要这。
0: 嘿，蹬着鼻子上脸是不是？我直跟你说，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要粉碎的。
1: 得了吧，不给就不给吧，干嘛那么直眉瞪眼的？我还不要了呢。
0: 我还不给你。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好，等等啊。跟着我干嘛？我不给。
1: 不要了我。

我哥哥说话这么支支吾吾的，好像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哥哥呀哥哥，你纵然做了坏事，也不该瞒我呀。

0: 东西叫唤呢？我瞧瞧去。
1: 卖杂货。
0: 嗨，你叫唤什么呢你？
1: 什么叫唤呢？我这是吆喝呢。
0: 那你吆喝什么呢？
1: 我吆喝着卖杂货呢。
0: 什么是卖杂货的呀？
1: 哎，卖杂货就是针头线脑胭脂粉，老太太做活用的铜饼子，样样都有啊。
0: 那你都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让我瞧瞧成吗？
1: 哦，小姑娘要瞧瞧。
0: 嗯，
1: 好好，等会儿让你瞧瞧。
0: 他都有什么好东西呀？拿出来让我瞧瞧。
1: 哎，小姑娘，你瞧这个怎么样？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牙刷子呀。
0: 啊，这么大个牙刷啊。
1: 还刷马牙的。
0: 哎呦，不好不好，还有好的吗？
1: 这个不好啊。得拿个好的。哎，小姑娘，再瞧瞧这个。
0: 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不认识啊。
0: 嗯，
1: 这是眼镜。
0: 啊，这么大个眼镜啊。
1: 哎，给那牛戴的。
0: 哎呦，不好不好不好。
1: 这个也不好啊。
0: 卖杂货的、啊、瞧你这样了吗？
1: 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好东西。
1: 哎，小姑娘，你别瞧不起人呐，我这好东西有的是啊，就怕你买不起呀、啊。
0: 那我要一样东西，你有吗？
1: 哎，什么东西我没有啊？
0: 我要一只镯子。
1: 哦，一只镯子。
0: 玉的。
1: 哦，还得是玉的。
0: 你有吗？
1: 哎，小姑娘，等会儿。
0: 他没有。
1: 正好有一只。
0: 没有。
1: 哎，小姑娘，是不是这个呀？
0: 哎呦，卖杂货的。真没瞧得起你，真有好东西呀、啊！
1: 没骗你吧？
0: 拿过来让我们瞧瞧成吗？
1: 哦，小姑娘要瞧瞧。
0: 嗯，
1: 哎行，哎拿好了，别给我摔了啊！
0: 哎呦，
1: 哎呦呵，
0: 在这儿呢。
1: 你吓我一跳。
0: 小心眼镜的，卖杂货的。
1: 哎，
0: 这镯子真好看。
1: 漂亮吧？嗯、
0: 哎，不对呀，我瞧这镯子。跟我哥哥那只好像是一对儿啊。
1: 啊，小姑娘，咱们俩一对儿。
0: 什么？你胡说什么呢你、
1: 哎、我说的是镯子。嗯、
0: 卖杂货的、
1: 哎、
0: 这镯子真好看。
1: 哎，漂亮吧。
0: 你卖吗？
1: 我卖呀。
0: 那你要钱吗？
1: 我不要钱，我要银子。
0: 你要多少银子呢？
1: 哎、我要多少。哎，小姑娘，你给这么多。
0: 这是多少啊？
1: 50两。
0: 这镯子你要50两啊、太多了。
1: 这50两就够便宜的了。
0: 太多了我买不起。
1: 哦，太多了买不起。
0: 买不起。
1: 哎，好办呢，还个价。
0: 还个价你也卖。
1: 哎，对了。
0: 真和气，还个价他也卖。还个价我给你。
1: 给我多少？嗯，
0: 这么些。
1: 10两。
0: 嗯，1两。
1: 啊，我要50两，你就给我1两，太少
0: 了，
1: 小姑娘。
0: 不少了。
1: 哎，小姑娘真喜欢呢。
0: 真喜欢。
1: 哎，那你要真喜欢呢，你就再往上添点儿。
0: 啊、哦，再添点你就卖。
1: 哎，对了，合适了就卖给你了。
0: 再添点就卖，再添点我给
1: 你。得多添。
0: 多添。嗯，都给你了，这么些。
1: 20两。
0: 2两。
1: 啊，咬牙跺脚，2两。
0: 我就2两，
1: 小姑娘，你买不起，
0: 就2两，都给你了，都给你了，都给。

0: 不能卖呀，我赔本儿啊。
1: 真不卖呀、
0: 啊？真不卖，拿过来吧，小姑娘。
1: 拿着呢。
0: 拿过来，拿过来，拿。
1: 我再瞧瞧嘛。
0: 再瞧也买不起呀、啊。
1: 卖杂货的，
0: 哎，
1: 我呀太喜欢这镯子了。
0: 啊，你要喜欢我不就好办了？
1: 又胡说八道！
0: 我说的是镯子。
1: 胡说八道！
0: 哎，多心眼儿。
1: 卖杂货的、
0: 哎，
1: 我告诉你，我不是非要买你这镯子，
0: 哦，
1: 只因我哥哥也有一只，我跟他要，他不给我，买你这只呢，是为了气气他。
0: 哦，你说这话我明白了。你不是非要买我这只镯子，买我这只镯子呢是为了要气气他，对不对呀、
1: 啊、嗯, 嗯、
0: 啊、那你要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卖了
0: 还、啊、我不卖呀。
1: 哎呦，卖杂货的，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你不卖给我，你好意思的吗？你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1: 真不卖呀、啊、
0: 真不卖，拿过来吧，小姑娘。
1: 拿去，
0: 哎，买不起，拿过来吧。
1: 你拿去吧。哎，我还不买了呢。
0: 那我还不卖了呢。
1: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我哥哥就在那间小屋睡觉，镯子就在他手上戴着呢，等他睡醒了，我跟他要那只，你这只啊我还不买了呢。
0: 哎，你给我多少钱我还不卖了呢？
1: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你不卖我这镯子，从今往后不许你上我们门口来吆喝。
0: 嗨，小姑娘，我还告诉你，这可是官道，我想吆喝就吆喝，我不想吆喝
1: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你要再上我门口来吆喝。
0: 哎，怎么着，小姑娘？
1: 我这一锤、
0: 哎、呦呵，
1: 我揍死你，
0: 真厉害。
1: 走吧你，不要了，不要了。
2: 盗贼江海售卖玉串，从韩玉洁口中得知韩晨也有玉串一只，于是趁着韩晨睡觉偷了玉串。没成想此举被经过此处的县官熊瑞看到，把他抓捕。随后县官熊瑞让公差押着江海一同去迎接御史大人陈志。

0: 钱塘县迎接大人，
1: 钱塘县迎接大人，
2: 茶园伺候。
1: 冤吧！有人先冤，
2: 将先冤之人交将过来，本院亲身开刀。
1: 开刀！
3: 陈志升堂审理江海一案。
2: 来，
1: 有
2: 显冤人上堂，
1: 显冤人上堂。
4: 叩见大人。
2: 你因何显冤？
4: 小人是个卖杂货的，被我们熊太爷拿着糊里糊涂当成贼人办了，故而喊冤的。
2: 你叫何名字？
4: 小人叫江海。
2: 你且长起面子来。
4: 谢大人。
2: 低头。你到钱塘县将你当成责任办了，今日老夫一见呐，
4: 看我是好人吧。
2: 果然自头自脑。
4: 哎，大人别开玩笑啊。
2: 在他身上搜来。
4: 哎，别搜别搜，什么都没有。哎，别搜。哎，
5: 汉堡囊一个，玉串一对。
2: 这对玉串哪里来的？
4: 是我在大街之上贩卖而来。
2: 看你衣衫褴褛，哪有银钱值半次物？不动大刑，两耳不招。来，
5: 有
2: 与我打。
4: 哎，别打别打，远招就是。
2: 从实招来。
4: 是，一只是从于员外家我偷来的。
2: 另一只呢？
4: 是从前街一个秀才那我拿来的。
2: 押了下去。
5: 是。
2: 中军
1: 有
2: 查看还有什么案情？
1: 先有张少林一案，大人请看。
3: 陈志看到卷宗，觉得张少林一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传钱塘县县官熊瑞上堂。
2: 钱塘县来见。
1: 钱塘县来见。

0: 参见大人。
1: 贵县少礼。
0: 大人。
1: 啊，贵县
0: 大人，
1: 与张良家命案，可是你身份？
0: 乃是尔雅身份。
1: 此案有冤呐、啊！
0: 大人问过尔雅，自然明白。
1: 尔雅来见。
2: 尔雅来见。
3: 叩见老大人。
1: 与张良家命案，可是你身份？
3: 不错，正是下官审问。
1: 此案有冤呐、啊！

0: 国有冤，他说我到，老大人，您瞧哪个有冤呢？对对，叫我说呀，那张少莲他也是有冤吗？
1: 岂知张少莲有冤，为何将他顶陈死罪？
0: 这个
2: 二亚晕倒，
1: 拖了下去。
3: 沈富庆昏倒在堂口，陈志更坚信了自己的直觉。
1: 啊，鬼仙
0: 大人，
1: 此案必须领审，
4: 待卑职回衙另行审问。
1: 慢来慢来，本院有意就在堂口设一公案，你我一同审问。
4: 卑职不敢，
1: 不必如此重举。
2: 有，
1: 设起公案，
2: 设起公案，
4: 卑职投党。

0: 叩见老大人，
1: 罢了，见过父母官。
0: 叩见本县父母官，
1: 罢了，举人。
0: 你状告张少莲杀人劫财，逼死你的女儿，有何为证？有包裹衣物为证，
1: 你家可曾丢失玉钏？
0: 这倒不曾查点。
1: 本院方才哪知责人一名，在他身上搜持玉钏一对，是他言道是你家中之物，你且看来，可是你家中之物吗？
0: 待小人看来，正是小人家中之物啊！
1: 你且下堂。
0: 是。

0: 见，叩见老大人。
1: 见过父母官。
0: 叩见父母官。
1: 罢了，张少莲。
0: 有。
1: 余家告你杀人劫财，逼死他的女儿，还不从实招来？
0: 是。是阴女人嫌贫爱富，打退亲事，是小人气愤回家，此日一遭，待小人出门之时，见门空，又包裹一只，小神代为看守，不想与家诬陷小人，竟自弄吃，这场冤案来了。
1: 此事你还对活人讲过无忧？
0: 那日小人正在闷闷不乐之时，恰好学姚寒臣前来小人家中，也曾对他说过此事。
1: 此后呢？
0: 此后正知小人外出有事，也曾托他照看门户，待小人归家之时，他已离去。啊，二位大人，那寒臣是个好人呐、啊。此事与他无关呐、啊！
1: 我来问你，韩城志在何处？
0: 天家之上。
1: 哦，你且退一下。
0: 是。
1: 啊，大人，
2: 嗯，
1: 我看此案定与韩城有关。
2: 贵县所见不差。定与韩城有所关联，中举。
3: 有，
2: 速将韩城抓来见我。
3: 是。
2: 啊，贵县
1: 大人，
2: 稍时韩城到来，先问他守门之事，再问他御川之事。他若露齿破绽，此案便明白了。
1: 大人高见，
3: 韩城快走。

0: 怎么去呀？
1: 我打官司去。
0: 哥哥，我没瞧见过打官司的，跟你去开开眼。
1: 这打官司有什么好瞧的？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0: 哥哥，我不知道你犯的什么罪，不放心，跟你去瞧瞧。
1: 那你到了那儿，只许看，不许说。
0: 我不说话，站在一边瞧。
2: 哎，快些进来。
1: 哎，咱们走吧。
2: 韩臣带到。
3: 生员参见老大人。
4: 见过父母官。
3: 给父母官拜揖。
4: 站在一旁。
1: 是。
0: 嘿，我们这儿还站着一个人呢。
4: 这一女子，你是何人？
0: 大人，您不认识我吧？
4: 不相认。
0: 我是韩臣的妹妹，我叫韩玉姐儿。
4: 你兄长道官有事，你来做甚呢？
0: 我不知道我哥哥犯的什么罪，来看看，再看看大人们审的公道不公道。
4: 公道怎样？不公道又变怎样？
0: 要是公道啊，活该我哥哥受罪。
1: 说什么呢？
4: 若是不公道呢？
0: 要是不公道啊，对不起，我要到京城上告你们。
4: 告起本院来了，你且站在一旁看我们审问。
0: 好嘞，那就瞧你们的了啊。
1: 我妹妹别说话。
4: 韩臣
1: 有
4: 那日你到张少林家中对你设起退婚之事，后来他有事出门，等他回来你往哪里去了？
1: 回老大人的话，那天我到张少林那玩去了，他提起了退婚之事，他有事出门，我也就回家了。我回了家我就睡觉了。
0: 不对，哥哥，那天你很晚才回来。哦，对了，天都亮了你才回来，你怎么忘了呢？
1: 哎呦，得全说了。
4: 韩臣
1: 有。

0: 一家苦僧丢失玉钏。
1: 老大人，您又不开玉具铺，问那玉钏干嘛呀？
0: 本院方才拿去责任一名，在他身上搜出玉钏一对，是他言道是你家中之物，你拿去看来。
1: 哎，老大人，
0: 不是你家中之物啊，
1: 让我瞧瞧吧。
2: 哥哥，
1: 哎，
2: 咱们家只有一只。
1: 别说话，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老大人，更是我家之物。
2: 哥哥，咱们家只有一只，
1: 一对儿，
2: 一只也不是咱们家的。
0: 看你兄妹言语不合，我倒明白了。
3: 我倒糊涂了。
0: 稍时你就明白了。啊，这一女子，
2: 大人，
0: 你拿去看来，哪一只是你家中之物啊？
2: 大人，您要是放心的话，赏下来让我们瞧瞧，成吗？
0: 此物贵重，小心了。
2: 嗯，小心。
0: 小心了。
2: 哎呦！吓唬吓唬你，
0: 顽皮的丫头。
1: 哎，妹妹，一对儿。
2: 大人，这只是我们家的，可以不是我们家的。
0: 哦，
2: 我哥哥说是一个什么女朋友送给他的。
1: 哦，传完。
0: 你这呢？
2: 这只不是我们家的，可是好像打哪儿见过似的。
0: 哪里见过？
2: 别忙啊，让我们想想啊。
0: 哦，慢慢想来，慢慢想来。
2: 哎，想起来了，那天有个卖杂货的到我门口来吆喝，他要的钱太多，我买不起，买卖虽然没做成，东西我是认准了。
0: 你可曾问过那人的姓名？
2: 大人，您上街买东西还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吗？
0: 哦，你且站在一旁。
2: 好嘞。
0: 来，
4: 有
0: 愚人上堂。
4: 愚人上堂。
2: 愚人？什么是愚人？我瞧瞧去。
1: 哎，
2: 是个糟老头子。
4: 叩见老大人。
0: 愚人，我来问你，大日张少烈夜入你家，可是你亲眼所见？
4: 乃是师同得见。
0: 你请下堂。
4: 是。
0: 哎，
4: 有
0: 张少莲上堂。
4: 张少莲上堂。
2: 张少莲来了，我得瞧瞧去。
1: 你别去，你
2: 嘿，长得可真不错呀。
4: 张少莲上堂。
2: 大人叫你呢，快进来，进来。
5: 叩见老大人。
0: 张少莲，
5: 有
0: 本院唤你，为何这样迟慢？
5: 是在堂中有一女子上下打量于我，小人空气难你有变，故而迟慢。
2: 哥哥，瞧人家才是正经人呐。
1: 他是假正经。
0: 你且站在一旁。
5: 是。
0: 来，
4: 有
0: 师同上堂。
4: 师同上堂。
6: 参见大人。
0: 师同，我来问你，那日张少烈夜入你家，可是你亲眼所见？
6: 是我亲眼所见。
0: 好，现在堂口有两个张少烈，你与人来，哪一个是夜入你家中之人？将他抓来见我。
6: 是了。
2: 小孩，他是张少烈？
6: 不是。
2: 那是我哥哥。
6: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干嘛呀小孩？干嘛呀？
6: 就是他。
1: 嘿，这小孩。
0: 俺大汉臣怎样杀人盗财奸骗余家小姐还不从实招来？
1: 小人冤枉，
0: 不懂大刑量你不招来。
4: 有
0: 与我打。
1: 慢着，小人愿招就是。
0: 从实招来。
1: 是。那天我到张少莲那玩去了，他提起了退婚之事，他有事出门，是我假冒张少莲的名字夜入余府奸骗了余家小姐，这缺德事儿是我干的，杀人盗财确实不知道啊。
0: 可是实情？
1: 句句实情。
0: 叫他发供。
3: 啊，大人，还有两条人命呢。
0: 两条人命不在韩臣身上。来，
4: 有
0: 带江海。
4: 带江海。
2: 江海？什么是江海呀？卖杂货的。二两卖不卖？
3: 不卖，卖给老大人了。
2: 哼，
3: 叩见大人。
0: 参打江海怎样杀人盗财还不从实招来？
3: 小人可不敢杀人呐。
0: 不懂大刑量你不招来？
4: 有
0: 与我打。
3: 哎，别打别打，愿招就是。
0: 从实招来。
3: 大人容禀。
7: 江海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案情大白。
0: 将他二人一同发供。
4: 是。
7: 韩晨和江海都签字画押认了罪。
2: 哥哥，你怎么办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1: 这事儿
8: 喂
1: 都坏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控张实施，
4: 哎，
5: 有
4: 将这个二人推迟带牢。
2: 冤枉！
4: 这与女子因果现冤。
2: 不是我的冤枉。
4: 哪国的冤枉？
2: 是我哥哥的冤枉。
4: 你哥哥有何冤枉？
2: 大人，我问问您，我哥哥犯的什么罪？
4: 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
2: 江海犯的什么罪？
4: 杀人盗财。
2: 却又来呀！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是他含羞自尽，可他是自尽呐，人命和我哥哥没什么关系。江海亲手杀死两条人命，我看江海应该斩决，我哥哥是应该斩监候吧。
1: 嘿，我妹妹对法律才有所研究啊。我说妹妹，早死早逃生你就别管了。
2: 哥哥你哪知道啊，留着你好办我的事情啊。
1: 啊，留着我为了办你的事情？
2: 虽然是办我的事情，我这叫利己不损人。
1: 我这叫损人不利己。
4: 韩臣齐国一旁，哎，
5: 有
4: 将江海推迟单了。
5: 是啊。

0: 跟您商量点事情，您看成不成啊？
1: 有话请讲。
0: 刚才说过了，我哥哥犯什么罪来着？
1: 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
0: 啊，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了吗？可是他呀，还有个妹妹呢。
1: 他有个妹妹，便怎么样啊？
0: 大人，您把这件事情，怎么一办不结了吗？
1: 怎么一办？怎么一办？怎么一办呢？
0: 大人，您明白？
1: 不明白。
0: 您清楚？
1: 哎呀，糊涂的很呐！
0: 哎，大人呐！

0: 大人，您明白了？
1: 还是不明白。
0: 哎呦，你们瞧哎，这老大人可真有点挤得我呀。那我可要直说了啊。我哥哥不是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了吗？哎呦，你把我嫁给张少莲，就算是我哥哥陪他媳妇，哎呦，不就结了吗？
1: 请且齐过一旁。
0: 好嘞。
1: 啊，张少莲。
2: 大人。
1: 啊，寒臣之美之言，你可曾听见呐？
2: 我不曾听见呢。
1: 他情愿嫁你，你可愿意啊？
2: 他胸膛品行不端，他的妹子我是不要的。
0: 哥哥，我都吃你的亏了，不是？
3: 妹妹，不着急，不着急，我说说去。张少莲，你好好看看，前边于素秋，后边韩玉姐，不都他一个人演的吗？要谁不一样啊？
2: 你乃狂气仇人，仇人的妹子我是。不要
3: 有死心眼儿
1: 啊！这一女子，
0: 大人，
1: 那张少莲言道，她不要你
0: 啊，她不要我，不要紧的，我呀自个儿跟她说去。
3: 哎，妹，哪有自个儿提亲的？
0: 我乐意。
3: 哎呦，
4: 韩玉姐爱慕少莲，愿以身相许。
0: 啊，张，
2: 张什么？
0: 张相公。
2: 哼，什么相公？
0: 只因我哥哥把你的位。

0: 知妻给诓了，他死得可怜，我打的是抱不平，你可不要太固执了。
1: 你胸膛偏行不端，娘我是不要的。
0: 哎，相公啊！
1: 哎，什么相公啊？

0: 你失了巴利亚。
1: 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要你。
1: 哎呦，我说老大人，我跟他说了半天，他还是不要我，那可怎么好啊？
2: 无妨事，老夫所知啊。阿贵仙
3: 大人，
2: 将韩臣带回衙门，听候发落。
3: 是，韩臣随我来。
4: 哎，妹妹，我走了啊。哎，
1: 哥哥
4: 妹妹，
1: 哥哥，
4: 妹妹，哎，妹妹，别忘了，到监中来看看我来。
2: 啊，张朝廉
0: 大人，
2: 你的冤枉一命，下堂金衣去吧。
0: 是大人。

0: 啊，这一女子。
1: 大人，
0: 你看老爷审的如何？
1: 审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事情没办完，他们怎么都走了呢？
0: 你的婚事包在老夫的身上，你且下堂梳妆打扮准备去吧。
1: 那可不成，人家张少莲还没认可呢，我要是梳妆打扮好了，他要是还不要我，那可怎么好啊？
0: 老夫做主
1: 啊，有您做主。好嘞，那我就梳妆打扮跟张少莲拜天地，他要是还不要我，我就跟你算账。
0: 渔人上堂，
2: 渔人上堂，
3: 叩见老大人。
0: 渔人
3: 大人，
0: 此事假以你嫌贫爱富所欺，就命你倒陪庄莲与他二人完成花旨，下堂准备去吧。
3: 小人遵命。
0: 官媒来见。
2: 官媒来见。
4: 来啦。见大人，
0: 老夫今日替人之婚，稍时命你搀扶新人下堂准备去吧。
4: 是啦。
0: 张少莲上堂。
2: 张少莲上堂。
5: 参见老大人。
0: 张少莲
5: 大人，
0: 那寒臣之妹情愿嫁你，你为何不愿呢？
5: 那余家小人对我一片痴情，我若要了他，也能对得住我那前妻余素清吧。
0: 那余家小姐不曾死啊？
5: 他既不曾死，大人为何又将寒臣之妹嫁与小人呐？
0: 试试你的心意如何？
5: 原来如此。
0: 哎，参亲人。

0: 小子，原来你换问一层词啊，那韩城之妹她是执意的嫁我，我就是不要啊，我若要了她也能对得住小子你呀。
1: 听到张少莲这话，韩玉姐气呼呼地掀开了头盖。
0: 啊，怎么是你啊？
2: 啊，不是我，是谁呀？
0: 拉过去的是你呀。
2: 嘿，这回我算是嫁着了。张少莲，你过来，我问问你，你一心只想的于素秋，你是怎么回事事儿啊你？
0: 那玉家小姐对我一片痴情
2: 啊，她对你有情，难道说我对你就没情了吗？我
0: 哦，跟你呀
2: 啊
0: 一点都没有。
2: 张少莲，我告诉你，只因我哥哥把你的未婚之妻给诓了，他死得可怜，我打的是抱不平，今儿个有老大人做主，我一个大姑娘当着这么些个人，梳妆打扮好了跟你拜了天地，怎么着你不要我，那我也没脸活着了，无奈一劫。
0: 哪一劫？
2: 我死之后你跟我哥哥的罪过也差不多
0: 啊。
2: 话我也说完了，我找地儿上吊去，别拉着我，找地儿上吊去，别拉着我，别拉着我
0: 啊！不像命啊！

0: 啊，张少林
1: 大人，
0: 这对穿你父亲二人过代之，稍使老夫前去获悉。
2: 谢大人。
0: 雁门。
3: 最终，在御史大人陈志的撮合之下，张少林和韩玉姐二人喜结连理，结为了夫妻。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堪舆传》的下集，韩玉姐由赵玉华饰演，张少林由李树平饰演，渔人由张东柏饰演，韩晨由曹永辉饰演，陈志由冯亮饰演，熊瑞由吴家明饰演，沈富庆由刘勤学饰演，江海由张卫兵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小薇，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的、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 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再给
4: 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哎，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0: 罐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事儿凉事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
2: 嗯，
0: 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嗯，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0: 哦、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

0: 着了。
1: 得得得，
0: 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您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

0: 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

0: 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明白，那就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3: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啊、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3: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 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3: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2: 啊，
3: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
3: 希望你早日康复。
2: 这意思是
3: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2: 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2: 啊？我告诉你
3: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3: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2: 哎呦，
3: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2: 嗯，
3: 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3: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2: 啊，
3: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3: 坐地铁。
2: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3: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2: 啊，
3: 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3: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3: 我说来一套煎饼
2: 啊，
3: 加个鸡蛋啊。
2: 嗯，
3: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
3: 嚯！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3: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3: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啊？
3: 呵，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3: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2: 嗯、
3: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 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2: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
7: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3: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哎，说到这个猪油啊，咱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香了，但是最近几年呢，关于猪油的一些争议也是屡见不鲜。有人就说了，说这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您就别吃。还有人说了，说这猪油有解毒和预防癌症的作用啊，那这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今天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啊，其实这个猪油呢跟其他的油脂差不多，主要作用就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的维生素。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吃太多的猪油对这心血管病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其次呢也会增加一些肥胖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平时在吃这猪油的时候啊，首先注意适量。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用油最好别超过25克。其次注意这油温，尽量不要让这个油啊大量的冒烟，这样容易产生很多有害的过氧化物。再有常换油吃，平时最好能够做到就是不同的油您换着吃，比较推荐的是花生油啊、玉米油啊、橄榄油啊，还有这个菜籽油。这一出好戏呢，唱词优美，情节动人，可偏偏就不让唱了，为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三出被禁过的戏，还有傅连城科班那些碰不得的戏。其实这每一出被禁的戏背后啊，都有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先生的作品《打金枝》选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这样一个词儿啊，叫做晋戏。那京剧《锁麟囊》呢，是由程砚秋先生创作，可以说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这样一个作品，也被誉为是程派的看家戏。那这部剧呢，以清脆委婉的唱腔闻名，也是京剧中啊独树一帜的一部作品。剧中的每一段唱都可以算作是名段，它的唱词呢优美动人，文学品味也极高。故事曲折感人，在情节设置上也非常的巧妙。话说是1940年的四月底，锁麟囊呢在上海的黄金大戏院首演，就一炮而红了。原计划呢是上演10场，因为这观众反响实在太强烈了，欲罢不能，最后呢连演了25场。据说呢当时形成了程砚秋啊在这台上独唱，观众呢在台下合唱的这样一种盛况。程先生呢也以此剧为得意之作。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个锁麟囊呢也曾经是一部禁戏。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锁麟囊长期遭到了禁演。程先生呢为了恢复这出戏，可以说是做了许多的努力。他一度呢靠修改唱词儿获得短暂的解禁，把原来这才是人生难预料那段唱词呢改成了一个强调劳动意义的新词儿。但是最终呢，修改之后的版本仍然是没有通过审查。到了1955年的时候，程先生呢渴望把这个锁麟囊拍成电影，但是最终也只能放弃，选择了荒山泪。到了1958年的时候，程先生呢病重住院了。就在他去世的前2天，一位负责人来探望他，他忍着病痛啊再次提到了这部锁麟囊。那个来人呢毫不客气的就回绝了，说这出戏呀是不能再唱了。程砚秋至死也没有能够等到锁麟囊重新登台的那一天。又到了1959年的时候，纪念程砚秋逝世1周年的时候呢，程派传人李世济在北京的人民剧场演出了锁麟囊。这也是这出戏啊在禁演期间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了。又过了20年，到了1979年，黄震将军向这李世济提出再一次演出《锁麟囊》的请求，此后这出戏才一步一步的全面回归舞台。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梨园风啊。说完了这个锁麟囊，我们再来说一出被禁的戏，击鼓骂曹还有捉放曹。这两出戏啊，分别讲的是祢衡击鼓骂曹操，还有这个陈宫呢捉放曹操这样一个故事。可是民国时期呢，他们也都被这官方给禁演了。问题呢就出在曹这个字儿上。曹锟呢是北洋军阀直系的头目，1923年考虑贿选呢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人呢就喜欢听。

系，可是就因为自己姓曹，他就觉得这击鼓骂曹还有捉放曹这两个曹字太碍眼了，怕这老百姓呢借鼓讽金呢，更怕应验了被捉还有被骂这些特别不吉利的词儿，于是就下令禁演了。当时呢有这报纸就报道了这样一条禁令，作家张恨水后来就在这文章中写道，曹锟时代禁演击鼓骂曹还有战宛城以及许多曹戏，那简直是以阿满自居了。可是这两出戏呀，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观众想看呢，连曹锟自己也想看，于是呢这戏班们呢想出了一个办法，改戏名，捉放曹就改成陈宫记或者中牟县，击鼓骂曹就改成群臣宴，或者是有的戏班甚至改成了庆贺元旦了，成了吉祥戏了，戏的内容和唱法一点没变，曹锟呢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了，众人嘛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可是这个曹锟呢实在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这个大总统只当了一年，到了1924年10月，冯玉祥呢发动了北京政变，把他给捉住了，软禁了一年多，直到1926年4月才被放了出来。您看这个民国现实版的捉放曹就这么上演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张克为我们带来的击鼓骂曹选段。

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傅连城科班的一些间隙啊。这傅连城科班呢，在老社长叶春善的主持的时候呢，对这排戏也非常注意，凡是涉及神圣以及对这戏班不利的，一概是禁止排演。有这么几出戏历来不演，被认为是对这戏班不利。第一出呢，就是这个连营寨了。盛子科的时候呢，王喜秀曾经排演过这出戏，由这个孙胜甫是刘备，赵生弼呢是赵云，戏都排好了，戏报也贴出去了。可演出前一天呢，叶春善从家里去这广和楼戏园，穿行前门大街小胡同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他联想到这连营寨里的这个刘备兵败对主将不利的这么一个剧情，觉得这戏啊对这班主也不吉利，当场决定不唱了。哎，这是连营寨。第二出呢，就是这个逍遥津了。民国16年，世子科呢由这沈纯奎排好了这出戏，李圣泉呢饰演的是汉显帝，袁世海是曹操。萧长华先生提议说，这出戏呀、啊、又叫白鼻公，对这班主也不利，就这么着呢也就取消了。您看啊，老艺人们心存敬畏，台上台下呀讲究是多如牛毛，有些事儿今天看着是难免迷信，可是戏班啊行走江湖讨生活，求的无非就是一个平安顺遂。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李和曾先生的作品，京剧《逍遥津》选段。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保定的刘先生还有赵县的耿先生都点播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齐慧芳演唱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保定的王先生还有石家庄的耿女士都点播了河北帮的夜宿花亭，但是目前呢库里没有张秋玲老师的这段唱啊，我们选择的是名家许和英带来的自从你应试进了精选段，这个选段比较长，我们只能听一小段啊。

好，这是沧州的张先生点播的是评剧打金枝，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的作品啊，劝驸马选段。

有带队，你我就匆匆闯进了红旗上，用拳打下。

你不得官高再王位呀，劳苦功高不自知。你的父王见你聪明，他心欢喜，才将公主许你为妻，夺得了你自幼儿生在皇宫里，随我左右不分离。我的娇惯长性不得礼仪，我跟你父王要是说中了他，他也不依。我养的女儿不给我争气，驸马担待这一回。常言道，当得了孝心子，卑鄙的无人再娇妻，夫妻一家日里有事商量要慢慢的起。要说你娶她，她也娶你，那么谁也不肯的把头低。甚至敬她，她敬你，那么知疼着热才配得好夫妻。我们当爹娘的看着这关系，别生别跟和你们着急。我说这些话，南天没地方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美。

我在春秋风里叫一声不孝的奴才听我做戏，你的父王见了何意慌忙站起，你的奴才听敢把他欺，比方说你的父王守旦日驸马他不来再受你一不依，你想想人家得看看你自己，这件过错是谁的，你撒娇使性你不知礼义，进到宫来你把这个事给的，你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你嫁到人间就是个明天夫妻，你定敢犯着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叩头赔礼去，母后的言语是你要谨记，从今后你们二人要和和气气，我诉说女儿劝了你心，你们不

好，宁静的高先生的点播的是河北梆的龙江颂，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彭慧恒演唱的望北京，更是我增添力量选段。同时呢，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呢，很多朋友点播的唱段也没有时间播出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2: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

0: 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

0: 呀，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
1: 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妈，
1: 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
1: 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
3: 喂，啊，张大爷，咋了？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啊，
2: 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
4: 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4: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4: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
4: 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好，
4: 你明白了，老师。 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个事儿。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
7: 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5: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您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4: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4: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 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

0: 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

0: 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2: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

0: 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着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
11: 真
12: 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15: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6: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7: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7: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7: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7: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7: 这，春花姨，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7: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7: 妈，
1: 哎，好孩子，
1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哦，我同意，同意。
1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7: 刘叔叔好。
18: 哎哎，
17: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0: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秦三门，
5: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你们这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1: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0: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1: 这也是我们的相逢啊，
0: 还是相逢。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相逢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黑啊。嗯，嘿，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呀，
2: 我们在这儿呢。
0: 他还真着急，先上了床了啊。啊，媒人，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2: 慢着慢着慢着。哎，奴家还有话说呢。哎，
0: 怎么着？你还有话说？嗯，好，你说说，我听听。
2: 嗯，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辩机。如今你强迫成亲，又日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嘿，
0: 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2: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姓情豪爽。

0: 除暴安良。
1: 哦，
0: 你若知取呀、啊，一走了账。
1: 嗯，
0: 你又不信呐、啊，请你尝尝。
1: 嚯，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0: 怎么着？
1: 嗯，
0: 一定要成亲。
1: 一定要成亲。
0: 嗯，不再研究研究啦。
1: 没什么研究的啦。
0: 好，脱衣裳睡觉。
1: 嘿，这倒干脆。
0: 嗯，
1: 你等着我。哎呦，嗯、哎，等我啊。哎呦，真黑黑。
0: 嗯，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1: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
0: 嘿嘿嘿，
1: 这什么都看不见啊。
0: 是啊，到时候咱们摸。
1: 哎，好好摸啊。
0: 摸着就睡。
1: 哎，摸着就睡啊。
0: 哎，
1: 您等着我啊。
0: 怎么样了？
1: 哎呦，别感冒呀。
0: 嗯，不着急。
1: 哎，
0: 嗯，
1: 哎呦，这是，
0: 嗯，
1: 这真黑。哎，
0: 怎么样了？
1: 哎呦，
0: 哎，别着急。
1: 哎，哎，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哎，等我摸过去啊。
0: 哎，摸。
1: 哎，
0: 慢慢的。
1: 哎，
0: 咱们摸着就睡。
1: 哎，摸着就睡啊。
0: 嗯，
1: 嚯，真胖啊！
0: 这是你的造化，
1: 造化啊！什么人？
2: 我是你和尚祖宗，
1: 起来！
2: 入洞房，
1: 不用了，
2: 起来！哎。
3: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再拜了也见不着面了。

0: 你看看你，劝我你倒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喽。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妈，我来问你，一六年六月十八。

0: 一场花轿换了被二目，换又一尘，那尘花轿飞黄日后，你还记得我？
1: 记得。

0: 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喝味了？
1: 不必

0: 位，这会儿要移至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移至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

0: 为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3: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3: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3: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5: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提示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人社部等部门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还对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做了调整。主播华三农，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新岗位所蕴藏的就业新机遇。石家庄市平山县把山林生态资源转化成为了富民产业资源，让山间百花酿成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生活。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一起探访这条依托特色风产业所铺就的乡村振兴路。接下来首先一起走进三农快报。
4: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5: 近日，在衡水市武义县老君堂村，早播春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雨水充足，管理得当，玉米产量十分可观。和普通的早播春玉米不同的是，衡水现在收获的春玉米都是参与季节性休耕的地块。当地实行一季休耕，一季雨养，也就是一年种植季当中不种植高耗水的小麦，只种植秋收作物，由农业部门验收之后，每亩补助500元。通过季节性休耕，每亩土地可节水150立方左右。金秋时节，衡水市的特色种植也迎来丰收。在衡水富城县一处尖椒种植基地里，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衡水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已经建成96个规模种植示范片区，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特色种植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富民产业。眼下，石家庄市井陉县张家峪村的花椒林硕果累累，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挂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收丰收果实。据了解，张家峪村持续优化品种，升级种植模式，将单一品种拓展为大红袍等优质品种。目前当地的花椒种植规模达到500多亩，每到采摘季，村民互帮互助抢收花椒，邻里和谐共庆丰收。一朵花带动一方富。石家庄市高邑县蝴蝶兰种植基地通过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将花卉培育、包装、运输等环节转化为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同时构建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订单交付的多元销售矩阵，让高邑蝴蝶兰迅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蓬勃生机。日前，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D 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

0: 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近年来，张家口市宣化区深井镇坚持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民宿旅居加设施农业采摘一体化乡村发展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能。来听报道。作为张家口市宣化区南部重点乡镇，深井镇立足深厚资源与历史人文禀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统筹聚合作用，串联炫瑶民宿、西红柿种植基地、食用菌大棚等核心业态，构建起全域农文旅融合新格局。深井镇大棚种植产业已有20余年历史，现拥有蔬菜大棚2737座、3032亩，依托区域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山泉水源洁净的天然优势，全镇大力发展西红柿规模化种植，现西红柿大棚总量为2296座，累计种植面积2515亩。在此基础上，该镇大力开发田园采摘、农耕体验项目，游客可走进大棚，亲手采摘鲜果，观摩现代农业管护流程，品尝西红柿特色农家菜品，让深井风味与青山绿水完美相融。立足气候冷凉优势，深井镇深度构建从菌种培育、菌棒加工、大棚种植到冷库保鲜、订单外销的完整闭环产业链，实现年产食用菌150至200万斤，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成为华北地区小有名气的山地食用菌种植基地。为实现农业生产、农产品体验、乡村旅居、休闲观光深度联动，深井镇深度挖掘本土炫瑶民居文化底蕴，打造出保留黄土、窑洞基里、木格门窗、农家小院原貌的精品乡村民宿，让千年文化底蕴植根生态、旅居生活。未来，深井镇将深度整合田园采摘、菌菇品鉴、乡居民宿、红色研学、山野徒步、多元业态，做优做强本土特色农产品文旅品牌，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答卷。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农词条，
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由国家地方有关部门、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社会团体和保险企业承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常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第一是为家庭生活提供保障，对贫困地区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提供起码的生活条件，对受灾地区的农民及时予以救济，对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地区开展家庭财产、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业务。第二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采取自办、代办、联办互助合作等保险形式，减少自然风险的损害。第三是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大宗农产品建立专项储备和风险保障基金。第四是为农民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
3: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同时呢，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从2019年我国启动了新职业发布工作以来，累计已经有8批121个新职业入编，涉及越来越多数字职业、绿色职业、现代服务类职业。职业目录就像一张产业地图，每更新一次，它就会画出一条新的赛道。而这次上新呢，不只是名字变多了，它连着新的就业方向，也托举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乡村产业越做越旺，新岗位呢就跟着长出来了。回头看一看，2019年的时候，农业经理人、无人机驾驶员率先上榜；到2022年，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入选了。2025年呢，农村集体经济经纪人又正式入列。这一次啊，又调整了农产品经纪人，新增了鲜切花加工工、低空物流员等等。从种到收，从加工到销售，涉农的职业已经延伸覆盖了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要说这个农产品经纪人，他是帮助农民把好产品要卖出好价钱的一个中间人，打通了出村进城的关键一环。低空物流员呢，是让常在深山里的土特产能够搭上无人机飞出大山。还有就是鲜切花加工工、制香香艺师，他们呢是把地方特色产业啊加了把火，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能饭碗。

0: 您可别小看了这些新岗位，真金白银看得见的。广西丘陵地区无人机飞手在旺季月入能够超过20000元。湖北秭归返乡青年组起无人机的服务队，用无人机调运脐橙，带动乡亲们能够一起增收。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测算，全国无人机操控员的岗位人才缺口足足能够有100万人。而农村集体经济的经理人呢，更是一将难求，大量村庄守着闲置厂房、文旅资源，就缺懂经营会策划的操盘手。这些岗位呢，不是人人都能轻松上手的，但是学以致用，农民就多一条致富门路，乡村就多一分增收的底气。有了国家认证的名分，更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个职业认定的好处呢，非常直接，比如培训有方向，评价有标准，晋升有通道。但是呢，也要清醒地看到，新职业它不是天上掉馅饼。飞手操作无人机得持证，农业识字化技术员呢，要具备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能力，农产品经纪人得会分析市场。其中呢，这个门槛越高，含金量也才越足，所以说练就一门硬手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让新职业立得住、走得远，得两手抓，一手呢要抓培训，让想就业的有地方学本事；一手呢得抓保障，完善职业评价，补齐社保以及薪酬的短板，让从业者干得有底气、有奔头。民生需求在哪里，新岗位呢就长在哪里。这次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里，不少就扎根在咱们的身边。比如社区工作者，每天巡查走访、代办社保、调解矛盾，它是基层治理最细的一个针脚。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直面我国3.23亿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痛点。装扶手、做防滑处理、装智能报警器等等，都是给老有所养来上保险的。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制香香艺师，则回应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小期待。这些岗位门槛适中，就近可上岗，特别适合返乡人员以及待业青年。民生服务做得越细，就业的路就铺得越宽。而对于个人来说，抓住机遇，打磨技能；对于社会来说呢，要完善标准，强化培训，筑牢保障，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个新职业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都心里有底，眼里有光。听众朋友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刚刚播出的是主播华森农，我们说了很多新职业新工种，今天的主播华森农我们就说这些，当然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稍后播出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1: 家有好货，
2: 我是新都区将军木镇党委书记徐志平，我为将军木巴黎代言。将军木镇位于邢台市西部太行山深沙区，素有公里之乡的美誉。将军木镇巴黎在之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明朝时为贡品称大名里，至今镇域内仍保留着大量巴黎古树。这里就是我们的巴黎古树园，有400年以上，2片古树，500余株。将军木镇巴黎颗粒饱满，色泽油亮，核桃皮薄，香甜可口。从8月底至10月初陆续上市，是太行山优质巴黎主产区。巴黎富含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元素和胶、锌、铁等矿物质，素有干果之王的美称，主要用于养胃健脾、补肾强筋，可以治疗乏味、吐血、便血等症。此外，巴黎中含有核黄素以及维生素 B2， 常吃可提高视力，减轻眼睛疲劳感。 对口腔溃疡也有显著疗效。金秋八里枝头小，玛莎遍野硕果香。邀君做客将军墓，赏金聘礼正当时。欢迎大家来美丽将军墓体验采摘乐趣，品尝耍狗太行八里。
1: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太行山林草木风貌，天然蜜源禀赋非常的优越。石家庄市坪山县呢，就是依托着优良的山地生态优势，培育出了本土的花蜜品种。小小蜜蜂串起了养殖、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把山林生态资源转化为了富民产业资源，让山间百花酿成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生活。乡村振兴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访这条依托特色蜂产业所铺就的乡村振兴路。
3: 坪山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林植被茂密，野生蜜源植物品类丰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优质蜂蜜生产的天然沃土。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让这里的养蜂产业拥有了天然发展优势。春采杨槐，夏收荆条，秋取百花，一代代山里蜂农靠着养蜂守护大山的馈赠。
4: 我这个养蜂也养了今年二十二年了。过去养蜂一直是自己干的，这经济效益也不太好，大米也不值钱。这近两年两三年吧，都是要挂上或者蜂蜜然后合作，然后一直给要是这蜂蜜然后给点好的价钱。养了一辈子蜂啊，现在还继续养蜂，希望这些和着重合作，把这个蜜蜂越养越好，效益越来越好。
3: 过去这里不少蜂农散户养殖，养蜂全凭经验，蜂蜜品质参差不齐，没有稳定销路，遇上市场波动，蜂农辛劳产出的蜂蜜时常面临销售困境。如何把山里的好蜜变成稳定的好收益，成为当地蜂产业发展要破解的现实课题。
5: 目前这个蜂蜜的市场价格不太好，蜂农们都不愿意养蜂了，但是我这边就是说愿意让蜂农去产好的蜂蜜，然后我给他高一些的价格，这样一来呢，蜂农就可以长期跟咱合作，咱也给他一些技术上面的指导，让他能保证住这个蜜，他没有后顾之忧。
3: 依托坪山本地养蜂传承，河北省蜜老头蜂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古越镇，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观山花，签约全县930户蜂农、40家蜂场，把传统散户养蜂升级为标准化、产业化的蜂产业，搭建起企业加政府加蜂农的发展模式，一头连着大山里的蜂农，一头连着广阔市场。
5: 我们家是三代养蜂家族，到我这一代，就是我就从心眼里边想，就是把坪山环境这么优美、资源这么好、蜜源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县里边的蜂蜜，咱们做成深加工，然后更升级的去把它做成品牌。
3: 好蜜源自好生态，高品质源于精管控。蜂蜜的口感、营养和品质，核心取决于自然蜜源和蜂巢成熟度。依托太行深山无污染的原生态蜜源，企业严把源头品质关，坚持回收自然蜂盖的成熟蜂巢蜜，从根源上保障蜂蜜纯正度与营养价值。
5: 蜜蜂就是一个加工厂，蜜蜂采集天然的这个水液，上了它的巢房里边，它是反复的酿造。
6: 一个绿皮一面它是3500间房子，酿造好以后营养价值特别完善了，它会吐一层蜂蜡。
7: 所以我们选这个蜜好不好，它成熟了没有，就看它有没有这个盖儿都封上，这个蜡白了没有。
6: 对对对，
7: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从蜂农那儿收，就是整个这个蜂箱就给它封回来。
6: 对对对，
7: 然后咱们割呀，然后包括咱们那个去给它制作呀，都是在咱们这儿。
6: 对，一个是在蜂场不取蜜，没有经过二次污染；再一个说不往出摇蜜装桶，也都是一种这个怕不洁净。
3: 从源头把控品质之外，企业持续升级加工工艺，搭建标准化、智能化生产流水线，走进生产车间，环境洁净规整，设备智能高效，从原蜜进厂抽样检测。多级精细过滤，低温无菌浓缩，到自动化灌装、密封封装、成品抽检，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全程可控。
8: 我们要既保留了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自然的口感，又结合现代化的一些工艺，把它确保食品安全。
3: 立足优质蜜源和品质优势，企业以观山花为核心，丰富产品品类，延伸产品链条，打造覆盖日常食用、养生滋补、节日馈赠的全系列蜂产品。
9: 看咱家货架上这个产品挺多的哈。
8: 对，咱们家一共有50多个品种，这像这个种类有礼盒就10几款，有这种便携的，还有就是适合比较年轻的人们来喝的，
9: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这个产品。
8: 对，像这种带口味的，它就比较适合年轻人。还有这种苕蜜呢，它是比较方便。这个是咱从蜂场蜂箱里直采的，整批、整张的蜜批，然后割下来直接吃。哦，
9: 直接拿勺就可以尝了。
8: 对，直接吃。
9: 好甜呀！
3: 蜂产业的发展，有效盘活了山地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企业吸纳大量本地留守村民就近务工，让乡亲们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真正做成了小蜜蜂大产业，广富民的特色产业。
10: 在这儿离家也近，又能照顾孩子，工资待遇还行，都是附近的，大家都认识，然后在一块儿说说笑笑的，然后边干活然后一上午就过去了。咱们这也是一份甜蜜的事业吧。
5: 今年2026年，我们要一个是签约全县的5个这个蜂场，给他们提供2种这个有专利的蜂箱，更高效的溯源。然后我们今年也会把工厂的这个车间也会改造、升级改造加扩建，就是达到万级洁净车间的这么一个标准，可以带动蜂农的附加值，

养蜂大县。接下来呢，我们平山县农业农村局呢也将持续加大对蜂，通过打造标准化的蜂蜜的生产线，然后呢来带动整个蜂蜜产业的迭代升级，也让小小的蜂蜜呢酿出更多老区群众的幸福的生活。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照。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董超、薛霸把林冲啊骗入野猪林中，说困了要睡觉，但担心林冲跑了，于是拿绳子把林冲捆在了一棵大树之上。等捆上了，俩人一转身，面带狞笑啊，林教头，对不起，您得罪人了，得罪高太尉了。高太尉让陆虞后找到我俩，就让我们俩在这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上知下派呀，我们也不好办呢。说实在的，我俩跟你无冤无仇，不过呢，我们不杀你，他们就得要我俩的性命啊，这叫做良心丧于困地呀。林教头，反正啊，你去牢城营早晚也是个死，不如早死两天，早死早脱生嘛，啊，让我们哥俩也早回去交差，可别怨我们哥俩。到阎王爷那里，您要告啊，您就告那高太尉，告那陆虞后去。啊！林冲闻听此言，泪如雨下呀。两位上差呀，我林冲与你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们二人如果能不杀小人，你们对我的恩情，我林冲莫齿不忘啊。说这话晚了，旁边董超啊一改往日对林冲的好，董超原来老半红脸，现在唰面色狰狞啊，废什么话呀，赶快结果了得了。对，说着话，董超、薛霸唰把水火无情棍高高举过头顶，树上绑着的林冲啊把眼一闭，先说话完了，没想到我豹子头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竟然落着个如此的下场啊，他是闭眼等死。董超、薛霸把棍子举起来，互相看了一眼，一起往下砸，奔林冲脑袋就拍下来了。哎，这棍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巨响，说林冲死了没有？没有。那怎么回事？两根水火棍往下一落呀，离着林冲头顶还有那么三尺高的时候，突然间哗噔噔噔噔噔，由打林冲靠的这棵大松树后面飞过来一条铁禅杖啊，这水火棍正好砸在铁禅杖之上，咔嚓肉肉，哎呀妈呀，啪啦！当时啊，把水火棍就给崩飞了。董超、薛霸呀，就觉得虎口撕裂，手腕发疼，两臂发麻，前胸一股巨力抵挡不住，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扑通，哎呦，摔了个仰八叉呀！紧接着，噌，由打松树后面跳出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大吼一声：“呆！你们两个屌人，洒家在这林子里听你们多时了。”你敢伤我兄弟，洒家要了你们的命！说着，抡禅杖唰蹦过来，就要拍着董超、薛霸呀。这个时候，林冲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林冲高兴坏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结拜的大哥花和尚鲁智深呐。说这鲁智深，他怎么来的那么及时啊？这鲁智深呢，自打林冲摊了官司之后，他就没露面。为啥呢？没办法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事，干着急，救不出林冲来呀。等到后来知道林冲要被发配沧州了，鲁智深在暗地看到这董超、薛霸跟陆谦在一起喝酒，两个人鬼头蛤蟆眼的，鲁智深放心不下，怕这两个人在路上加害林冲，所以呢，鲁智深一路暗地跟随。昨天晚上，林冲进了那个客店休息，鲁智深也进去了。董超、薛霸用热水烫林冲，鲁智深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当时鲁智深心如刀绞， 就想冲进去把这俩小子给咔嚓了，但是又怕客房中人多，杀了他们俩，林冲有伤，自己人单势孤，救不出林冲来，所以呢，左思右想，没有动手。要么说鲁智深这个人呢，粗中有细呀。等到天没亮，鲁智深自己就先出发了，他就发现了这座野猪林。鲁智深心说话正好，我躲到里头等着俩小子，等他们压着我兄弟过来，我一禅杖把他们拍死了，救下我兄弟，然后逃之夭夭。结果没想到啊，他没等杀这俩人呢，董超薛霸倒想杀林冲了，那鲁智深能干吗？勃然大怒啊，这才用铁禅杖把水火棍给弹开，救下林冲啊，然后举禅杖就想拍死董超薛霸呀，我杀了你们两个师兄，住手。林冲一看呢，大喊了一声啊，师兄住手啊。啊，鲁智深赶紧的停住手了，转过身来看林冲，贤弟啊，你没事吧？他一抬铲，唰，没拍那俩小子，往后这么一铲，把这绳子给铲断了。师兄啊，你怎么来了？哎呀，贤弟，是这么回事。鲁智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哦，原来如此啊，多谢师兄啊。林冲又哭了，可算见到亲人了，也感动。能不感动吗？自己跟鲁智深结识才多久啊，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人家就能为自己的事儿千里保驾，救了自己，这等于也得罪了高俅啊。你说人家图什么呀？这就叫做仗义。反过来再想想那陆谦，自己对他多好啊，可害自己最厉害的就是那人呐。相比之下，鲁智深亦是也。鲁智深一看，哎，贤弟，你别哭了，别哭了，洒家见不得别人哭啊，你这一哭啊，我也难受。鲁智深眼圈也红了，我知道贤弟你委屈啊，别忙，待洒家杀了这两个东西，为贤弟出这口恶气。哎，说完呢，一提禅杖又要过去，哎呦妈呀，哎呦，把董超薛霸吓得尿裤子了啊！师兄不可。林冲一把抓住了，贤弟，这既然师兄救了我，你就不要伤害他俩人的性命了。哎呀，为什么贤弟呀？这俩人如此可恶，可杀而不可留啊！师兄啊，不干他俩的事儿啊，这都是高太尉让陆虞后吩咐他俩做的呀，他们两个怎敢不依呀？你要打杀他俩也是冤屈呀。嘿，我说兄弟，到现在了你还替人家喊屈呢，那谁为你喊屈呀？董超薛霸一听林冲给自己求情，赶紧爬过来就磕头啊，师父饶命，师父饶命，教头饶命，教头饶命，我们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才这样啊，饶命饶命啊。林冲说，师兄啊，你就饶了他们吧。这鲁智深一看林冲这个模样，哎，好吧。鲁智深转回身来，用手一指董超薛霸，洒家要不是看在我兄弟面上，一定把你们剁成肉泥烂酱，且看兄弟的面上留你们两个狗头。多谢师父，多谢师父。还不给我滚起来，把我兄弟扶起来，打开枷锁，找木头给我做个担架，你们两个呀背着我兄弟走，如有半点差池，哗楞楞楞，鲁智深呐，一晃手中禅杖，我要封你们为平顶侯啊。是，什么叫平顶侯啊？就是没脑袋的侯爷。我们不敢，赶快，这俩小子呀，从这之后 一路轮流背着林冲，抬着林冲，服侍着林冲啊，不敢有丝毫怠慢。鲁智深旁边瞪着眼睛，拎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监工呢，对这俩小子是非打即骂呀，快点，我让你快点，屁来、哦、还有你咣就是一脚。走到中午，来到一座村庄啊，有家村酒店，四个人进来吃饭，把董超学霸累坏了。哎呀，可算能喘口气了。这边酒保上菜上酒，董超学霸互相看了一眼，仗着胆子呲着牙跟鲁智深还套近乎呢。不敢拜问师傅，在哪个寺里住持啊？嗯，鲁智深一笑，你们俩狗头问俺的住处做什么？莫不是想去高俅那里告状，让老贼找寻洒家？不，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哼，洒家告诉你，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要是撞着那高俅老贼呀，我让他吃300禅杖。该吃，该吃。这俩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林冲就问呐，师兄啊，现在您要去哪呀？贤弟啊，所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呀、啊。洒家放心不下你呀、啊，我一直要把兄弟送到沧州啊。董超学霸一听撇嘴了，完喽，完了，完了，完喽，有这恶和尚在，林冲我们是杀不了喽。那也没辙呀，只能跟着。屁都不敢大声放啊。就这样吃饱了饭，四个人继续上路啊。这一路之上都得听鲁智深的，他要走就走，要歇就歇，董超学霸得轮流侍候着林冲，侍候不好举手就打，抬脚就踢呀、啊、说侍候好了，侍候好了也得挨骂。总之啊，没个好，这俩小子哪敢吭声啊，对鲁智深是点头陪笑啊。俩人还互相埋怨呢，都是你的主意，非得把林教头的脚给烫伤了，不然还用背呀、啊、他自己就能走。这下好了，咱俩得轮流受罪。别说了，谁让你非得要那陆谦的银子呢？你不要，咱们也受不了这罪。走一段，俩人实在太累了，最后一合计，自己掏腰包雇了一辆车呀，让林冲上车坐着了。董超学霸各怀鬼胎，现在哪敢再想着加害林冲啊，能保全性命就阿弥陀佛了，小心的跟着侍候着。鲁智深呐、啊，那真是一条好汉呐、啊，一路买酒买肉为林冲补充营养，到了晚上亲自给林冲洗脸洗脚啊。林冲不让，哎，贤弟，现在你行动不便，让那俩小子干，洒家嫌他们阿的，我给贤弟媳早早养好了伤啊。那么大的一个鲁智深，在恶势力面前铁骨铮铮，没低过头，没弯过腰，但为了好朋友，林冲感动坏了。到大镇子上，鲁智深又给林冲买来了烫伤药，敷到伤脚之上，照顾林冲可谓无微不至啊。林冲啊，由于不走路了，在鲁智深精心照料之下，练武之人本来体格就好，没过几天身上的伤势啊基本痊愈了，能下地走路了。哎呀，把鲁智深高兴的呀直摸大秃脑袋呀。董超学霸可犯难了，哎，我说咱们被这和尚一路监压不得下手啊，等回头回去怎么向高太尉交代呀？高太尉能轻饶咱俩吗？这和尚是谁呀？我可听说了，大相国寺菜园子新来了一个和尚，叫做鲁智深，据说力大无比呀、啊、倒拔垂杨柳，估摸着就是他。咱俩回去见到太尉，咱就实话实说呗，咱就说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没想到被这个和尚给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不得下手。 大不了咱把十两金子还给他们也就是了，咱不要钱了还不行吗？他们不干，让他们找这和尚去。说的也对，说的也对。这俩小子呀，暗地里就商量了这么一个对策。书要简短，鲁智深一直把林冲护送了十七八天呢。这天呢，就到了离沧州还有70里路程的地方了。找人那么一打听，再往下去，一路之上没有人家了，没有僻静之处了，不用担心董超薛霸再加害林冲了。鲁智深这才跟林冲告别呀，贤弟，你放心吧，洒家已经打探实了，往前再走，再没有危险之地，洒家也该告辞了。我回到东京之后，到你家里，给你老丈人，给我那弟妹报个平安呐。林冲又哭了，师兄啊。这一路之上，防护之恩，林冲不死，当以厚报啊！哎呀，自家兄弟说什么报不报的，好好活着就行啊！这个给你带着。说着，鲁智深拿出了20两纹银，交给林冲啊。师兄啊，我还有盘缠。哎呀，拿着！鲁智深不由分说给林冲塞怀里了。又一转身，你们俩，鲁智深一指董超薛霸，师傅，鲁智深瞪了他们俩一眼，伸手又掏出几两散碎银子，这个是赏你们的，不敢，哪敢拿呀？要你们拿就拿着，少要啰嗦呀，拿着，这回呀，哪敢不拿呀？哆哆嗦嗦拿过来了。我告诉你们，这两个屌人，本来洒家是要在路上砍了你们两个的狗头，瞧我兄弟面上，才饶了你们两个。往前还有70里地，我就不跟着了。但是，一路可要好生的照料。我的兄弟，一定，如果还有歹心，不敢，那都是太尉差遣的。哼！鲁智深一瞅，道旁边有一棵碗口多粗的松树，用手一指，我问你们，是你们两个人的脑袋硬呢，还是这棵松树硬啊？哎呦！小人的脑袋呀，只不过是皮肉包着些骨头，哪有这木头硬啊？好，而来看呢。哎，鲁智深呐，一舞禅杖，照着那棵松树，咔，就这么一声，一禅杖，把这棵松树是齐腰斩断呢。哎呦我的妈呀！把俩小子给吓得，当时扑通扑通。就坐在地上了，腿肚子都转筋了。哼哼，如果你们胆敢再对我兄弟图谋不轨，回来洒家也让你们人头如这棵松树一般。不敢。鲁智深说完这些，回身跟林冲拱手告别呀，贤弟呀，洒家走也。你要多多保重，师兄啊，你救了小弟，得罪了高俅，东京大相国寺恐怕是不能再待了，是小弟我害得哥哥无家可归呀。 哎，那算什么呀，大不了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贤弟你放心，什么时候被洒家我碰到那高俅老贼，我一禅杖将其狗头戳下，为兄弟报仇雪恨。
1: 师兄别说了，走了。
0: 鲁智深一咬牙，把禅杖往肩头上那么一扛，一甩大袖，大踏步，头也不回走了。
1: 师兄啊！
0: 林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鲁智深远去的背影拜了三拜呀。 董超学霸赶紧过来把林冲搀扶起来。哎呀我的天哪，好个莽和尚啊，一下子就打折了一棵树啊。林冲说，这算什么呀，相国寺一棵柳树都被他连根拔起呀。林冲无意的一句话算是把鲁智深的底全给露了。董超学霸互相望了一眼，那意思怎么样，让咱们猜对了不是，就是那和尚，回去之后啊告诉高太尉让他去找他去。这俩人现在啊是不敢对林冲不敬了，好嘛，再害林冲啊，回头让那个和尚知道了，脑袋那就保不住了，老老实实的吧。就这么着，三个人继续往前走，走到晌午头，在官道旁边看见了一座酒店，正好进店吃饭吧。三个人走进酒店，往那一坐，林冲让这俩差官上手去坐。这董超学霸两个人呐，往那一坐就觉得这屁股都不自在，怎么的十来天我们一直啊坐下手了，这现在我们怎么又坐这个地方了，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一看这店呢真不小，正是饭点，大厅里好几桌酒席呀，四五个酒保伙计来回直窜，一个个手忙脚乱不识闲。林冲他们在这一坐等了半个时辰，酒保也不过来搭理，林冲有点烦了，心说我不敢惹公差官员，我还不敢惹你们吗？啊，梆梆梆一敲桌子，哎，我说，你这家店好生欺客呀！啊，见我是个犯人就不理睬了，我又不白吃你的，这般冷落是何道理呀？他一瞪眼，董超、薛霸这俩人呢也是狗仗人势啊！对呀，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梆梆梆！这三个人呢一起拍桌子了。哎呦，店主人赶紧过来了，客爷客爷，您先别动怒，您呐听小的我说，我们不搭理你们呐是为你们好。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

0: 朱元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

0: 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成

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迎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胃不舒服或者肚子胀、便秘、腹泻、交替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呢？说到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啊，很多朋友的一反应也是害怕呀、难受呀、尴尬等等。正是这种恐惧，让很多人都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胃肠疾病的最佳时机。那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刘主任，为大家讲到了话题是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给大家深入浅出的解读胃肠镜的过程，为大家排忧解难。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在做胃肠镜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胃肠镜的诊断啊，它其实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一种金标准，而且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年轻人别觉得自己不可能患病，及时的体检啊，就能发现一些无症状的一些消化道的疾病。但是我们刚才一说到这个检查啊，大家伙可能最关心的是这个无痛这两个字儿。那这个无痛在咱们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过程当中是怎么实现的呀？
1: 无痛它是通过这个全身麻醉，就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当中呢，是需要麻醉科的老师们过来，然后通过静脉麻醉，让患者呢处于这种深睡眠的这种状态吧，完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是咱们手术的那种全麻那种感觉吗？
1: 应该是一样的。
0: 它这个安全性就是得到保障的是吧？
1: 应该是安全性现在应该是能得到保证，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每年是全河北一大二院这个内镜这块应该是每年4-5万例的这个检查量，那么现在无痛呢应该达到90%左右，所以这么大量的人群呢，我们可以说目前来说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一些问题，还是很安全的。
0: 确实，因为我们跟患者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伙都愿意选择这个无痛，然后但是听到无痛啊，说是哎，这是不是全麻呀？是不是对自己身体会不会有些影响呀？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打退堂鼓，它会像传闻当中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神经啊、什么大脑啊、反应啊什么的，会造成影响吗？
1: 我觉得咱们这个胃肠镜检查，它这个用的这个麻药哈，都不是这种长效的。因为我不是搞麻醉科的，特别深的知识我也说不了，说不出来。但是呢，据我观察，我们的病人做完以后，基本上没有几分钟的事儿，他就醒了，就完全清醒了。那我的经历来讲，现在我自己已经做过2次胃肠镜的检查。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就是停了这个麻药以后，你可能会稍微感觉一点头晕，完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您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儿就是还原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还没有做过这个无痛的胃肠镜，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就让您比方说从进入咱们内镜中心开始，然后到检查结束醒来，咱们整个的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1: 他是这样，在做内镜检查之前呢，麻醉医生要见一见患者，看看有没有就是麻醉的禁忌症。如果这个是很安全的，我们会按预约时间到胃镜中心报到。报到以后呢，我们由护士领到我们那个等候区去给他见静脉的液路，就是像老百姓说的输一个液扎个针儿，然后见上液路。见上液路以后呢，我们再领到检查室，麻醉呢会给他接上这个心电监护指脉氧啊、心电图的监护，然后吸上氧气。如果一切正常，生命体征正常，麻醉医生就开始给药。 我观察的话就是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病人就能进入深睡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检查。那么整个检查呢，因为病人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也给内镜医生足够的时间我们去做精细的检查。那么现在呢，内镜检查都提倡一种经查，就是尽量呢用我们现在目前的手中的这种武器，这种胃镜肠镜，去发现一些细微的病变，去找出那些早癌和癌前病变，然后呢去取活检，取活检以后完成胃肠镜的检查，麻醉医师停药，然后病人呢就是醒来以后我们会放到复苏区，然后病人呢就是再等一段时间完全清醒以后再送到家属手里。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无痛胃肠镜检查一个过程。
0: 嗯，这个检查的过程大概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呀？
1: 这个不同的人呢也不太一样。那么现在呢胃肠镜的检查呢，我们是要求有一定的观察的时间，你比如说肠镜推镜时间不能低于6分钟、所以呢就是你连进去连检查，在这个连麻醉的过程，在检查在复苏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应该就足够了。
0: 哦，那其实时间并不是那么长哈，这是连上胃镜，
1: 并不是很长，
0: 连上胃镜带上肠镜一起的这个时间是吗？
1: 我是说的一个就是经查，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有息肉。或者是需要其他的这种多处病变，需要病理活检，可能会相应的延长一定的时间。
0: 嗯，这也是根据不同的患者他的具体情况到时候具体来分析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30分钟、40分钟左右就可以结束了。对，其实
1: 是的，
0: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时间特别长感觉自己心里边接受不了，但是确实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长，大家伙儿心就可以放到肚子里了。那在做完以后这个醒麻醉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您当时做完是那种像喝多那种感觉吗？
1: 对，但是一醒来吧你脑袋瓜特别清楚，但是你如果想坐起来哈，你这个可能脚步有一点那个不稳，怕跌倒，所以有时候让病人会躺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有复苏区，这个时间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犯困，一会儿呢就过去了。据我观察，麻药这个还是比较短效的。
0: 那是不是因为有麻药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得有家属陪同啊？
1: 对，手检查的当天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检查的当天是不允许开车的。所以要，而且呢如果就是因为这个麻醉嘛，病人就是睡过去了，然后我们给做检查，万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要给家属有时候当面沟通，所以需要就是直系亲属来陪同。
0: 对，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还是必须得有这个家属现场陪同啊。那我们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比方说他有这种基础疾病，比方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也能正常进行吗？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胃肠镜检查其实它也有一些禁忌症，那么做麻醉呢也有一些禁忌症。那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的异常，还有肺功能的异常，一定呢是由我们去评估。比如说如果不是急症啊，这个病人在消化道大出血，在呕血，在黑便，然后呢如果不是这种紧急情况，是一个择期的检查，我们还是要保证病人的安全。比如说有近期的这种脑梗、心梗，一般呢都会说让他稳定3个月以后再去检查。还有呢就是这种慢阻肺合并肺部感染的，一定要控制感染以后再给他检查。所以实在不行呢，你比如说这个气喘的特别厉害，那个麻醉师实在是给药觉得风险大，那如果又必须去检查，也可以选择清醒的。
0: 就是非无痛类的。
1: 对，非无痛的。
0: 现在这个选择这种非无痛类的，您刚才说到其实还有一部分人10%左右的这样的人群，那个做起来会很难受吗？
1: 其实大家可能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在秀自己怎么在清醒状态下去自己给自己做胃镜和肠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胃肠镜检查哈，我觉得做胃镜呢就是稍微进嗓子那个地方有一点恶心，然后呢因为我们是需要把这个胃腔撑起来和肠腔撑起来去观察有没有病变。 所以在打气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一点腹胀，就是有点恶心，有一点腹胀，但是呢，他不会很疼，因为就是这种进镜子，它不会引起这个肠管太大的牵拉这种，所以病人不会感觉疼，就是在给气儿的时候会胀，还有就是过咽部恶心，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常规检查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大家伙传说当中的那么难受啊，就可能是也是有一些敏感人群，他可能是这个进的时候稍微难受点，其实大部分人群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对，有的人控制是可以的，就是说大部分过咽部的时候，因为我们做清醒的，说是那个清醒的，说是有感觉的，但是我们会进行一些局麻、表麻，就让他在做之前呢，给他含一些这个利多卡因胶浆啊，这些麻药，把这个咽部给他麻，麻完以后呢，再进镜，可能感觉会轻一点。
0: 确实，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期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比方说非无痛的就很难受，这个无痛的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其实并没有大家传闻当中那么夸张。刚才通过刘真的介绍，也包括之前我们肖通导医的时候，肖通老师说到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大家伙都可以了解到，其实是一个安全有保障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既然了解到了这个无痛的这个方法，我们给大家来详细来说一说这个检查前后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您比方说咱们做这个胃肠镜，尤其是肠镜之前，很多朋友会提到第一个难点，那就是这个肠道准备。就是上周一的时候，肖彤老师还跟我们讲过，他做这个肠镜的时候喝那个就是泻药的时候难受坏了，就是大半夜的得起来喝这个泻药。这个为什么咱们必须得就是强制大家必须要做好这个肠道准备呢？
1: 它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其实消化道还是挺长的啊。其实谈起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都属于消化道。那么你做肠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整个肠道清洗干净。如果就是说肠腔里头都是粪液，甚至有一些固体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仔细观察黏膜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把整个消化道给清理干净。那么清理干净就需要呢，我们用一些这种泻药，用大量的液体给它冲刷，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再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肠道准备的干净以后，它没有那么多粪液的储留，所以做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舒服一些，没有那么难受。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有利于我们去观察一些细致的病变。那么到底准备到什么程度就合适了呢？我们一般会问病人，你最后一次大便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渣，就如果没有渣的话，是稍微浑一点的水儿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内镜是有这种吸引的作用，只要是液体的不带渣的是完全可以吸干净，但如果都是这种渣的东西呢，它有时候容易堵镜子，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进行，所以呢还是要大家呢好好的去准备肠道，然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一个环境，那么内镜医生才能发现一些病变。
0: 我们知道喝这个泻药一般都是提前一天就会进行了，那咱们饮食需要控制吗？
1: 标准的肠道准备哈，我们会让他准备3天，就即使这样呢，有一些情况呢还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我们在检查前的前3天啊，我们会让他呢就是不要吃这种纤维多的食物，比如说芹菜、菠菜、木耳，还有呢西红柿，还有带籽的，比如说这种西瓜籽儿，什么火龙果籽儿，还有呢猕猴桃，这些东西它这个籽吧特别的轻，它浮着，它可能在一个角落里头就待着去了，它出不来。但是恰恰呢，这些籽儿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吸引，用那个镜子一吸引就堵了，所以后头就没有办法再吸引。所以我们会每个病人呢去给他仔仔细细的拿着这张准备的这张纸去教他，这是前两天吧，等于检查的前两天。那么前一天呢，饮食照样是他可以吃馒头、喝菜汤、喝粥、喝奶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吃这种纤维多的东西，它不好排干净。头一天就检查的当天，我们会早晨让他喝泻药，然后呢准备好之后再到医院来检查。那么在我们的门诊，除了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宣教，我们还会有一些视频扫一二维码， 让他自己去看一看，回家学习学习。因为确实哈，做一个次胃肠镜的检查很不容易。就是很多人的吐槽的就是什么呀，喝这个泻药太难喝了。
0: 对，
1: 这个喝的那个，因为它需要短时间内喝进去，短时间内喝2000毫升的水，有些人肚子胀的不行，然后呢有时候还会引起吐，剧烈的恶心呕吐还会引起贝泌黏膜撕裂甚至消化道出血。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讲也有一些药品，就是说他喝的那个药少，你像有一些常规的药我们要喝2000毫升的药水，但有一些药呢可以喝完之后他就单纯的再喝1000毫升的水，这个会好很多。看反正是现在就是也在研发一些新的这种泻药，让大家感觉的舒服一些，我相信将来

0: 来这个肠道准备不会这么难喝，因为有一些药厂呢也在研发这类的药物。
1: 这个喝这个泻药的过程当中还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上周肖松老师提到的，就是如果比方说我们要求喝2000毫升，但是我实在是喝不下了，喝了1500，这个有影响吗？
0: 他这不是两次准备吗？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没有便秘啊，没有便秘的情况，也可以头一天晚上，他也有3000的配方，就是头一天晚上喝1000毫升，第二天喝2000毫升。那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肠道的质量呢，我们会让他头天喝2000，第二天喝2000，这是4000毫升的一个配方。有的时候也是头一天晚上喝1000，第二天喝2000，这样呢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根据个人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有长期便秘这种病史，那最好还是用4000毫升的这个配方好一点。
1: 说1000到10000还是要遵医嘱。就是咱们的护士和大夫也会跟我们的患者说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方，对吧？
0: 对，对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的患者朋友们还是要听我们的大夫的啊，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尽管说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大家还可以循序渐进啊，可以想一些方法，让自己的这个肠道准备做的这个专业一点点。那我们对于那些长期比方服用阿司匹林啊、降压药啊这样的一些患者们，他们需要停药吗？
0: 是需要的，你那个阿司匹林我们一般是常规让他停那个一个星期。那么这是一个共识，停一个星期呢，既很少见到对他心脏有影响，同时呢我们到时候如果发现病灶呢，我们可以取活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胃肠镜检查确实是它属于有厂商的检查，不是像 B 超 CT 那样无厂商的检查。所以既然是有厂商的检查，我们尽量还是在术前做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胃镜检查和肠镜检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病变了，但这个病人如果目前正在口服阿司匹林没有停，我们不能取活检，要么它会引起消化道的出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降压药的问题。降压药呢，其实现在用的钙拮抗剂呀，还有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这些，还有就是 ARB ACEI 类的药物，这些都问题不大。有一种药叫利雪平，它在这个什么复方降压零号里头，它是含有的。所以你要是有利雪平的话，因为它半衰期特别长嘛，那个麻醉的老师呢就建议还是停用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去做检查。
1: 就如果不停的话，确实也是对于他们取活检或者有做一些简单的切除有很大的影响，是吧？
0: 阿司匹林是对活检和治疗有影响，但是利雪平呢是对这个麻药，他有时麻醉师怕给完药之后血压上不来，因为他这个利雪平那个作用时间比较长，所以建议还是如果有利雪平的话也停用一周。
1: 对，确实说到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大家伙想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话，尤其是有这个相关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去先去停用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降压药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当然还是要遵医嘱啊，听医生的就可以。那您比方说这个检查完了以后，您刚才也说了，肯定头会晕，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属又会陪着，检查完的当天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这个检查完当天呢，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当场会嘱咐病人怎么办。如果做了息肉的话，看他做的息肉创面的大小，如果小的话，可能就是进食呢4-5个小时就让他喝流食了。那如果创面大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会摄气去输点液，然后在第二天恢复这种流食半流食饮食。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只是一个麻醉的无痛胃肠镜，那么当天呢，你就只要不开车，就可以，别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
1: 像上班什么的也能正常进行哈。
0: 上班看看您从事的工作吧，如果特别从事这种精细的工作，建议还是要不要上。
1: 他的这个恢复可能是，比方说上午做完，是不是下午还会稍微有点影响，是吗？
0: 对对，稍微有一点影响有可能，但就安全嘛。我们定的这个规则是应该是90%以上的安全的这个措施。
1: 确实。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息肉，咱是直接就可以给它处理掉是吗？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不大特别小1公分以内的啊，按我们中心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病人再去喝2次泻药。 我们就会让他那个在检查之前，我会告诉他，你把血常规、凝血常规都查好，如果有息肉的话，当场就给处理掉，省得喝二次泻药。那如果这个病变大于1公分，需要做ESD 的治疗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住院治疗。
1: 嗯，那如果说小于这个1公分，他切掉这个息肉以后，他这个流血什么的，这个创面它会快速就自行恢复了是吗？
0: 可以恢复，因为那个这我切完息肉之后，我们会打钛夹，就相当于给它封上了，所以只要它不剧烈运动，只要是钛夹不提前脱落，就应该没有问题。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可能也是非常人道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一次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不光检查，连上一些小的一些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来完成的。这些一般切除掉的这个息肉，是不是还要去做活检吗？
0: 对，切除的息肉嘛，也是，如果切了很多，我们就是会送其中的一个，还有呢，如果是内镜的表现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内镜的发展呢，已经发展到放大内镜、染色内镜，我们通过这些经查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病变大概是什么性质。如果特别不放心，可能有癌前病变可能的话，我们一定是每个病例都给他送过去。那么如果是觉得哎，一看这个放大内镜或者染色内镜感觉没事儿，它就是个普通的息肉，那可能就可能给他挑一个给他送病理，其他的就不去再给他每个都去送病理。
1: 嗯，对，所以我们刚才通过刘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胃肠镜并不是那么神秘啊，这个检查尤其是这个无痛的胃肠镜，咱们大家伙现在确实每天咱们医院做了这么多例了，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逐渐的对自己的胃肠道、消化道现在越来越关注，所以说都去走进我们的内镜中心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所以大家伙也不用再担心了啊！不管是从这个麻醉也好，还是从我们的治疗以及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再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相关的联系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无痛。

0: 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比方说做完了这个胃肠镜以后，我们报告该如何去解读这么一个话题。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 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5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 相当于每周吃鱼

0: 两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6: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7: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大家伙儿检查完了以后，就会非常关注了。那我检查完了以后，我的报告应该怎么去看呢？那一般情况下，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报告大概多久能拿到呀？
8: 如果就是说不取病理的话，我们当场就给患者了，就给这个家属就可以拿到。
7: 嗯，
8: 喂，
7: 哎，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报告的这个解读，那您比方说我们拿到了这个报告了啊，那上面写到有这个慢性胃炎呀，啊，等等息肉啊，这个咱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啊？
8: 如果这个病报告上只是写了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就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结果。如果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你要看看它的分级。目前我们用的日本的一个分型，它可能分 C1 C2 C3 O1 O2 O3， 那么逐步的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严重程度要加重。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看到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病理又报的肠化，有轻度、中度、重度的肠化， 好些人就上网一查，说是不是癌前病变呢？是这样的，大可不必那么惊慌。就是萎缩性胃炎呢，它就是在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啊、修复啊、再炎症再修复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最后呢，组织学上发生了腺体的萎缩，还有肠上皮的化生，这些呢，确实从咱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呢，是更容易去发生一些肠型的胃癌。但是呢，并不是说有了萎缩和肠化就百分之百的一定是走向胃癌的这个结局，所以大家呢也不用那么紧张。如果萎缩性胃炎你是比较轻的，比如说 C1 C2 啊，我们可以呢让他两年一复查胃镜，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就是早期病变的发生。那如果是一个 C3 以上，那建议呢大家近期就是一年查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可以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可以2到3年查一回，是这样的。
7: 确实，我们看到以后自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啊。当然说有更多非常专业的问题，咱们可以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大夫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的问题啊，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
7: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9: 我家老板头前6-7年做了这个肠镜，切除了息肉回腺瘤以后，都大便老是切不进来。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做这个肠镜这个原因吧？
8: 您哪年做的肠镜啊？
9: 啊，做7-8年了。
8: 7-8年了。
9: 啊，就是
8: 做完肠镜以后，立马就出现了您说的问题吗？
9: 哎，对，都是这么几年，老师就是说切不净，然后切了一会儿有那个那个什么再说什么的。
8: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比如说痔疮啊什么的，有没有？
9: 不知道，就是说，我就是说问说做这个胃肠镜，切除了息肉回腺瘤，是不是有这个是这个影响？不是，有其他原因了，像俺们汗锁，都有这个。再一个就是我问他已经也没症状，这7-8年了，还需要做这个肠镜？不需要做肠镜，这是。
8: 您老伴多大岁数了？
9: 85了。他是
8: 多少？
9: 85了。
8: 85了。
9: 啊，不需要做，俺都不做了，就是这个，
8: 确实比较高寿哈。是这样，他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吗？
9: 没其他病，没什么。
8: 身体还很好是吗？
9: 就是说，看7-8年了，也没症状，需要做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说，这个切不干净的大便是不是做这个肠镜影响的？不是，都是这两个问题。
8: 这个倒不是肠镜影响，应该因为我们那个肠镜的息肉治疗，它的并发症就是出血呀、穿孔啊、感染呀，它不会引起你这些功能性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
9: 主要是都大便这么几年了，切不净，切了，都刚刚也有了，
8: 这个我觉得您可以再查查原因。75岁的一个老人家。
9: 85岁
8: 一个老人家，您如果就是说近期不太想让他，因为做肠镜要喝泻药很难受，如果您更年轻一点，我肯定是建议您去做，因为85岁的老人家，你如果就是说不太愿意喝泻药，我建议您先查一个便常规，如果便常规潜血阳性，那咱们该做还得做，如果便潜血阴性，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的感觉，也可以观察观察。
7: 好嘞，抓紧时间做检查啊！
9: 谢谢啊！
7: 哎，好嘞，挂线了啊！好嘞，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68083，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7: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10: 我上次做了一个胃镜啊。都被检查出来有那个息肉，没有给我做，它里边那个检查结果是有20多个小息肉，显示的说明就是很小，然后再做一次，检查也是一种良性的，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做呀？我们不做，对这个胃对这个肾有什么影响吗？
8: 您那个哪年做的胃镜？ 您的息肉最大是多少？能说？

0: 一下吗？
1: 是0.4，0.4毫米啊。
0: 那是哪年做的？
1: 就是今年夏季的。
0: 今年做的是吗？
1: 啊，对。
0: 啊，我觉得您这个如果是当时取了病理报的是个息肉是吗？
1: 啊，是息肉，病理报告也是一种良性的病理体。
0: 那我觉得您倒不着急那个什么，不着急给他做内镜下的治疗，你可以等个两年，或者最多那个等两年再看看。如果他就是，往大的长，可以给他处理掉；如果就是一直还是那样，那就可以不处理。有一些息肉有可能是炎性的息肉。还有一些呢，胃底腺息肉，要胃底腺息肉也是100%的良性，就是说，担心呢，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有一些医生呢，他对这个不太认识，他也给您报息肉，其实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要这样的疾病呢，应该引起重视。
1: 啊，他这个病例报告说是一种良性的，但是我也身体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有点发、
0: 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4了。
0: 可以过上一两年再查一下，好吧？
1: 过一两年查一下再说，是吧？
2: 好嘞，对，
1: 好好
2: 保重好身体啊，过上一两年再检查一下啊。
1: 好，谢谢，
2: 好嘞，好嘞，好，挂线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节目最后呢，还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今天我们通过上一周的节目和今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明白了无痛胃肠镜到底是个啥，能检查出来什么，包括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大家伙也是心里有数了啊。当然检查是一方面，我们防治更是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胃肠养护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送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呢？
0: 还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这个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建议大家呢尽量是吃新鲜的食品。其实呢，虽然我们医生工作特别忙，但是我们医生当中有不少这个美食家，就是大家在工作之余花一点时间做一点食物，让自己的胃呢也享受一个健康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因为现代社会嘛，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压力很大，所以呢，一定就是还要调整好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心情呢要保持愉悦。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定期给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体检。那么我们宣传的是40岁以上去做胃肠镜的体检。那有的人问我，我难受我非要等到40岁吗？不必，没有必要，有难受呢随时可以查。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又过度的紧张，一年能查个5-6回胃镜，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的体检是必要的，但是呢一定要科学的去体检，进行体检计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是有一这个胃肠要健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才能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好嘞，您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来到二院找到刘主任进行相关的检查。好，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今天的节目呢，通过刘主任的生动和详实的讲解啊，为我们全面拆解了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方方面面，确实是一场干货满满的健康科普大餐啊。我们常说这个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胃肠镜检查就是守护我们消化道健康最有力的侦察兵。无痛检查呢，已经是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所以说也请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和拖延，让你的这些害怕成为健康路上的绊脚石，这可就是不好的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以上就是燕赵明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1: 换个角度看身边，
0: 换个姿态过生活，
1: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0: 生活中的心理学。
2: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有容他老是打我。
3: 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
2: 他总是掐我的胳膊，打我的头，还抢我的漫画书。
3: 什么？他敢？
2: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害怕。
1: 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但因为被打而不想上学，还应该忍耐吗？不要让小打小闹演变成肢体暴力，对冲突双方都造成心理影响，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4: 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涉及肢体暴力，引发孩子很多害怕、不想上学等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警惕了。我们家长要学会倾听和了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通常我们说的校园霸凌，其实就是一种在学生之间的，可能发生在学校内或者学校外的攻击行为。而被霸凌的孩子经常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校园霸凌常见的方式有四种，包括身体霸凌、言语霸凌、社交霸凌、网络霸凌。像我们例子中发生的被掐胳膊、打头等的情况，可能是身体欺凌，包括动手打、用脚踢、用手推、身体撞、吐口水，或者抢劫、破坏别人的物品等。而言语霸凌就可能是语言嘲讽，用词羞辱、叫外号、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性别侮辱等。社交霸凌就是故意孤立其他学生，不让某人跟另一个人交朋友，在公共场合羞辱某个人，制造关于某人的谣言等。网络霸凌是随着互联网等普及发生的。我们家长怎么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遇到了校园霸凌呢？观察孩子是不是变得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或者流泪哭泣，有时吃不下饭、做噩梦、容易独处等。注意孩子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试探性地跟你说他遭遇了某些伤心的、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情，并且会问你相信我说的话吗？这一类的话，或者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明原因的抓伤、擦伤，或者看到衣服、书包等物品破损，或者发现孩子频繁地抱怨头疼和胃疼时，您就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首先要尽早和学校进行联系，配合老师理智处理相关事件。其次要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获得帮助，寻求家长和老师还有其他同学的帮助，如何减少和霸凌者的冲突，严厉拒绝其对自身的伤害。我们家长发现以后还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同时避免自己过分激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5: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 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6: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0: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6: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宋光明，物走天地八卦柳林庄，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啊。宋玉宋光明一看面前又站四个姑娘，这四个也乐，你就是宋玉宋光明吧？天地八卦柳林庄，知道我们师父是谁吗？知呢。你师父不就是孤独女剑侠神龙剑手不见眉凤毛麟角之人吗？你师父在江湖道中灭过很多的邪教邪派，所有人都想知道
10: 你师父到底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谁也找不着根儿。我哪能呢，原来住在天地八卦刘林庄曹静姬曹女剑侠，是不是他？是啊，宋宇啊，我师父的脾气非常之不好，知道吗？知道来人了，可不知道是你，你惹祸了，宋宇，走你是别想走了，我们得把你带回去。那行行行，别说了，来，把我绑上吧，带回去甜甜是不是就不能出事了？这话难说呀，以前有过范例啊，小师妹不是她放过人，还没等放出去，他们俩都受罚了，小师妹废掉武功，然后给送走出家，永不行踏入江湖。那么今天甜甜惹这祸，是福是祸我们也不知道，虽说师父平时疼甜甜，宋玉啊，今天的事儿跟往常不一样，师父今天心情极其不好，由于甜甜宰那只羊，宰完羊之后他还哭了，所以师父心情不好，再加上甜甜犯这么一个错误。你宋玉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你知道？谁能在我们天地八卦柳林庄待这么长时间？示范来者只要是男的就是不怀好心不怀好意的，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女儿，这属于一个女儿国呀，所以那些疯狂烂蝶全部杀掉。这个姐姐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育儿我非男，那你是女的，非女也不是女的，那你不男不女你是啊，我是大明国朝最后一个太监，他变太监了。四个人显乐，这是怕死憋的，不知道说啥好了。宋玉啊，行了，跟我们走吧，甜甜过来了。姐姐不行，玉儿不能跟你们走，我知道我姑的脾气，只要玉儿去了肯定就是没活，我不想让玉儿有任何危险，这么多年我没有朋友，你们只是我的姐姐，咱们的沟通也是很少，我甜甜终于今天自主的我交了一个朋友，玉儿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好哥哥，我不想让我的朋友我的哥哥出现任何危险，所以我不能让你们把他带走。甜甜呢，你懂什么，你方才还给他治伤，那些伤医生还在你那儿了吧，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给他带来了，啪一抖手就扔过来了，这我师父看见了，看见了，你知不知道？姐姐看见怎么了？看见你都不懂，他的血怎么出来的？我用气功逼出来的，用嘴做出来的。甜甜，男女授受不亲，知不知道？对呀，宋玉也考虑到这点了，对不起甜甜，所以认他做干妹妹嘛。这事情兄妹之间就无所谓了，他古代人呢讲得多，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都为师姐，就说这个男的的袖口啊不能跟女的蹭，就男的袖口跟女的袖口是这么一蹭，哎，这女的就失一小节，多封建。宋玉拿过这包裹，四娇是有心放宋玉走，宋玉你去把那衣裳换了，别穿的这身衣裳，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人家这都是姑娘五个，你换衣裳是不是得走远点，那不就是放你走吗，放你走你就走就完了呗。宋玉也明白人家放走，宋玉找地方换衣裳，自言自语，女儿你能走吗，你应该走吗，你走了有什么用吗，你上哪儿去啊，一出去那仨白袍老道咔嚓就把你摁那儿了，摁那儿就把你带到圣天教，你不跟那些老姑子和那吕鸿飞一样得死吗，啊，不走，不走有不走的好处吗，你能看看这孤独女剑侠到底是谁，她的庐山面目她究竟是何许人也，再者说来这话又说回来了，甜甜姑娘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没有感动过呢，你应该感动一回吧，你应该帮助甜甜，万一甜甜回去受罚受打，你于心何忍呢，你比人大那么多岁，你是那个老哥哥，人是你那个小妹妹呀，能让小妹妹出现任何事吗，你应该疼你这个小妹妹，哄你这个小妹妹，那行了，我连给她送衣裳，换完衣裳夹着甜甜给她那衣裳。

0: 一天他又回来了，连这五个刚要走，行了，甜甜，回去吧，回去跟你姑解释一下，我们再向师傅给你求个情，估计没啥事儿。甜甜也明白了，放他走了，这就是。没想到他溜达又回来，甜甜的，来，把这衣裳还你。不是，这几个人这生气，哪有你这么缺德的？你回来干啥？还不敢说？敢说吗？敢说你回来干啥？万一师傅就在附近，听见了。那怎么整？解释不清了，所以这四个人实在是没办法。甜甜也生气，哥，你还回来干啥？不是，我是这样啊，你来，把我绑上，把我绑上带回去。第一，解脱了你们四个；第二，我一定帮助一下甜甜，我绝不能把我的幸福建立在甜甜的痛苦上，行吗？四个人这才把宋玉给绑上，绑得很轻，绑上了。宋玉，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你这就来就是想走一趟。宋玉心想，就凭我两行伶牙俐齿、三寸环转不烂之舌，我见了孤独女剑侠，凭我的嘴，我就能征服她，我就能感动她，为我宋玉所用，也没准备不住。啊，曹静杰女士，您能跟我出山？离开天地八卦柳林庄，你到圣天教区，将那夏侯天、蜘蛛废命三个白袍老道全部打死，把我的人雪莲老尼救出来，吕鸿飞救出来，跟我媳妇儿徐桂兰，我们汇合到一起，见到我岳父老人家，说不清道不明，徐子明还有那宝贝徒弟西不亮、西不悔亮，他是这么想，这不就想多了吗？太自信了，拿自个儿太当回事了，位置没摆正，这么多人劝你走你不走，你这不是赛脸吗？前者那四凤是什么身份？提起宋玉、宋光明都有点嘚瑟，心想你完了，你非死在这里。今天这四教是对你好，暗中放你走你不走，你就忘了你进天地八卦柳林庄前那仨白袍老道不敢进来这事儿了吧？你就忘了吕鸿飞跟你说的吧？圣天教厉害，但是没有天地八卦柳林庄厉害。我们如果误走天地八卦柳林庄，进去就是死。近20年来，进天地八卦柳林庄的人活着出来的少，也别说没有，少。那人家百姓路过这里，确实是走懵了，走进来了，他们也给放出去。你是真有目的而来，一个都活着出去的没有，他就忘了这一点了。带着宋玉、宋光明这五个人见师傅吧，就来到那片广场，篝火正旺，通亮，到那个说教不是教，说房子不是房子，就这个四四方方这个大床前头，一看这位女剑侠这回坐起来了，掐着莲花指盘膝打坐，眼睛唰射出光华，这就证明内丹功内力很足。宋玉瞅了瞅，宋玉心想，看一眼少一眼，先看一眼是福是祸咱也不知道，再看一些个姑娘把火把唰全点上了。宋光明站着一看，人家孤独女剑侠不寒而栗，这真是山不高有仙则灵，水不深有龙则灵啊。唉，这地方有仙有灵啊，他就这么威严辟邪，他往这一坐，没有话，话少是金，话多是银呢、少言寡语，越少说对方越害怕，越掌握不住你的心理。他就总结了这个经验，到现在不说话，让我瞅着他，想让我先说话。嘿，宋玉我还就不说话，宋玉瞅着他，宋玉也不说话，瞅着他。孤独女剑侠曹静杰瞅了瞅甜甜，甜甜，姑姑，胆大，跪下，告诉跪下。咕咚，甜甜就跪着，不敢不跪。你敢不跪吗？咕咚，甜甜跪着了，说不害怕是假的，脸色都变了。宋玉心想，我不能跪，大丈夫心下有黄金，我怎么能给你跪下呢？咔，后边也不知道谁踹他一脚，咕咚，跪就跪这儿吧，不跪也不行啊，还给踹着了，把宋玉给踹跪着了。下头跪着这个男子，你是谁呀、 我问你话呢，你是谁？
1: 问我呀？
0: 啊，我问你啊，那你看你说的下头跪这个男子是谁？我心里没问我呢，你不是男的吗？
1: 说不准呢，你说我是男的吗？我看我像女的，别人也说我是男的，有时候大伙还说我是女的，我看我男不男女不女。
0: 他想把他逗乐，那曹静杰能是你逗乐的吗？少来这套，跟我耍贫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你知道知道，天地八卦柳林庄。
0: 呵，知道这个地方，闯进我天地八卦柳林庄，知道是什么字吗？
1: 知道知道知道，碎尸万段，大卸八块扔在外边，知道知道。
0: 难道你不怕死吗？
1: 怕死怕死怕死，
0: 怕死你还来这套？不来这套我怎么办？
1: 不来这套我怎么办？我不走了，天地八卦柳林庄，深一脚浅一脚，进来被你发现，被你抓着了。现在我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下有八个响，管你叫祖师爷。我说好听的吓尿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能放我吗？如果你现在说能放我啊，我就按你说的方式办。我说软话，说熊话，说老实话，我就说我怕你了。这最后的结局不还是不放吗？那么锁六十不放已经是这样，我为什么整得那么卑卑诺诺呢？我为什么不活一个潇潇洒洒呢？我为什么不刚强点呢？我为什么不给后人留道呢？我为什么不让大家看看我，我的风采，我的光彩？我为什么不让甜甜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是甜甜唯一的朋友。
0: 哦，哼，挺能说呀。那既然说到这儿，报个名吧。
1: 我姓宋，名玉，字光明。啪！
0: 女剑侠站起来，
1: 你是谁？宋玉，来呀，给我吊起来！
0: 一提宋玉给吊起来，甜甜刚要说话，大胆，就把宋玉啪啪啪给吊起来了，悬空了，俩手吊一个树杈一个。
1: 来人，准备弓箭！
0: 弓箭手唰唰唰唰，弓箭都是女的，都准备好了。
1: 教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弓箭。
0: 宋玉啊！要说别人来呀，说一说背不住，人家没目的来，我能把他放了？就你宋玉宋光明进我天地八卦柳林庄，你还想活着出去？来呀，给我拉弓射箭，唰一飞身，孤独女剑侠就下来了。孤独女剑侠，曹静杰心想：我倒看看你宋玉有什么胆量，看你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不怕死？你宋玉在江湖上这名可大。我偷着看你两次啊，那两次事你做的也都不错，今天仔细看看你倒有什么胆量。你是高人是好人，这个是定了。你师父死了，我也听说你现在要为你师父报仇的事儿。他就站在一边了，宋玉是这么吊着，这在这吊，他站这儿，这是弓箭手，
1: 放箭，
0: 告诉放箭。弓箭手那能不听他呢？唰，箭就出来了。这箭一射出来，宋玉在这儿满脸问了人家驾鹤西游，还来个这个。眼看箭就要射上了，女剑侠一抬手，唰，一股神力，啪，箭全掉了。死嘞！宋玉明白自己没死，来这套。
1: 死嘞！死了好，死了好，死了穿皮袄。皇上死了叫驾崩，文武大臣死了叫驾轰，娘娘死了叫驾什么来着？驾鹤西游，也叫魂归天国。宋玉死了叫王八了，也叫本儿骨了，叫嗝屁朝凉，就叫死了。哎，这死也不太疼啊，死也不难受。
0: 这可把一个孤独女剑侠气坏了，他在这跟我耍跑，他知道他没死，叭一抬手，两只飞剑发奖出来，想把宋玉放下来，问问他为什么来。不能杀他呀，宋玉在社会上做这么多好事儿，怎么能杀他呢？孤独女剑侠又是好人，他也不是什么恶人坏人，发出飞剑呱唧就把宋玉拽着。女剑侠还好后悔，怎么忘了宋玉没能耐，不会武术这事儿了，武术太低，
1: 掉这么高，往下一路呱唧，哎呀妈呀！快，天天大，天天快，挂不掉了，挂不掉了。
0: 宋玉这腿啊，神经性的脱钩，真掉了。
1: 曹静杰看得明白，要是真掉了，

一挡田的，那你就别过去了，你孩子过去干啥，忙活他干啥？你这什么毛病？曹姐姐呀，可别提了，我这胯骨神经性的脱钩啊，习惯性的，一不注意就掉，有的时候被贼追的跑的急了，呱唧就掉了，你说那还不让人抓着啊？就这个倒霉的胯骨出老事儿了。曹姐姐也憋不住笑，拿手一抹擦，啪就给怼上了。哎，上来了，你摔一下都没事儿，我这胯骨一掉就难受呢。又掉了。哎呦，曹静姐这乐又掉了，又给怼上了。先别动，一会儿就好。甜甜也乐了。哎呀，我姑姑向来都没这么乐过，不但没这么乐过，向来没对人这么好啊。这把玉儿胯骨还给推上，啊，这面一射，他用气功把剑还顶出去吓唬他呢。来呀，给宋玉搬椅子，现茶。这面给宋玉搬椅子，哗，八仙桌子都是竹子的，也搬过来了。茶也献上，点心也来了。那个，我先喝点茶，渴了。嗯，哎呀，这萨琪玛不错，糖太多，太甜。像我有糖尿病，吃多这玩意儿不行。不行你还吃？哎呀，你不知道吗？这小便如鲜果般香者也，消渴症也。他说这糖尿病的来源就是尿尿啊。尿尿如水果之鲜，肯定是糖尿病，消渴症，这是扁鹊说的，中国古代的最著名的医术大师扁鹊。哎，他闹，他没有，他有什么糖尿病？我有，他也没有，对不对？郝建有，他也没有。那唠一唠吧，咱们说说心里话。大姐，最近挺好的，别晒脸啊！让你坐着吃着喝着，你来这套，你跟谁叫大姐？那不叫大姐，叫大姨行吗？大，不用，哎，你就叫我小曹就行了啊，小曹，小曹，甜甜是我小妹儿，这样吧，我从甜甜叫姑姑，姑姑，姑姑，他妈气死我你了！曹静杰气大的拿曹静杰开心，啪就一嘴巴，行了，我不闹了，不闹了。宋玉，你怎么能走到我这儿来啊？你胆儿也大呀！你知道进这里头来的一些疯狂浪蝶青年让我杀多少了？那些人呢都不怀好意，那些人知道天地八卦柳林庄里头住的全是女孩，想来呀沾花惹草占点便宜，杀不放。我宋玉不是，你怎么回事？我被人追来呢。你以为我乐意进你天地八卦柳林庄啊？我进不来，走迷路了，我被人家给追着来的。宋玉，你被谁给追来的？谁能追你宋玉宋光明？还别提了，如此这般，我师父是这样死，是这么回事，出现一个哭面罗汉，是这么回事，我去找笑面佛，是这么回事，找到了我媳妇，是这么回事，过鬼王寨，是这么回事，就到了圣天教。怎么提到这儿，他一惊呢？圣天教，对不对啊？圣天教教主叫夏侯田，姑姑，听着，这夏侯田就是你的仇人。嗯，姑姑，你别叫我，我小曹。夏侯田那武功绝伦，能耐了得，那仨白袍老道那还了得吗？第一个叫烈火真人齐道远，第二个那叫倒海真人，第三个叫神机妙算。这仨人我眼瞅着把雪莲老尼呱一脚就踹倒了，绑上就给带走了，再把我撵到这树林里来。你认识他吗？宋玉啊，何止认识，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吗？姑姑，你真能拿我开玩笑，拿我开心，拿我逗玩，你拿我取乐啊？你叫曹静杰？非也，甜甜姓甜，叫甜甜，他叫甜甜，我叫曹静杰，我是他姑。哼，我怎么能是他姑呢？是，你怎么会是他姑啊？你为什么是他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我不清楚呢。哎，我不姓曹，我叫夏侯宇。叫什么？夏侯宇啊，圣天教教主夏侯。

0: 头田是我的胞兄亲哥哥，小甜甜他的母亲叫曹静杰，我为了纪念我那好姐姐，我改名叫曹静杰，以他的名叫出我的名，在社会上现在谁都知道我叫曹静杰，孤独女剑侠，我是怀念我的姐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10: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9: 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
18: 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10: 春种秋收，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8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9到2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今天咱们来说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秋季菜花的关键管理技术和异常情况预防，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菜花又叫花椰菜、西兰花，以其肥嫩的花枝、花蕾所组成的花球供食用，不仅柔嫩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呢适应性强，容易栽培。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主要插口形式有春季和秋季。现在呢是秋季菜花的生产季节，如何种好菜花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0: 高老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现在是秋季菜花生产的季节，那这个茬口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这个是主要是两个大茬口，咱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秋季菜花生产。它这个菜花呢，咱们是俗称是菜花，其实有学名就是花椰菜。
0: 嗯，
1: 它适合于这个温和的季节，它的幼苗期啊可以耐寒耐热能力都比较强，可以在那个比较凉爽或者比较热的月份育苗。但是花球它膨大呢，需要在这个炎热或者霜冻前收获，就这个日期是要掌握好。刚才也提到，咱们华北地区呢，主要分为这个两个大的茬口，一个是春季和秋季。秋季呢又分为陆地栽培和大棚的秋咽后，就是可以这个采收的更晚一点，因为它有保护的一个设施。陆地这一块呢是在6月的中下旬才育苗，7月下旬到8月的上中旬定植，9月下旬基本开始收获，就是这一段再过几天就可能慢慢就开始有上市的，就是陆地这一块。
0: 嗯，
1: 秋咽后栽培呢，它因为有刚才讲它有一个有这个棚的保护，简易保护，它可以那个把那个收获期和往后延，定植期相应往后延，它这个呢。栽培时间呢是7月的上中旬开始育苗，8月的中下旬开始定植，可能是11月份到12月份可以开始收获，收完了基本上就，也到了冷季也不能生长了。

0: 这几年呢，还是说这个茶口的效益相对上还是不错的，就是秋季这一块。
1: 嗯，那不管是什么形式，就是陆地的也好，大棚的也好，它都需要育苗。虽然说现在呢已经是过了育苗的时节了，但是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再简单的讲一讲，比如说像品种啊，还有育苗场地啊这些情况。
0: 好的，好的。咱们所选的品种呢，还是说主要是幼苗能在这个比较高的温度条件生长，因为咱现在这个茶口是在育苗时候，在温度相对比较高，而且呢，在较低的温度下能够正常形成花球，因为它这个是两个点必须掌握好。刚才讲这个花，那个菜花呢，是咱们俗称它有那个它那个黄颜色或者白颜色的这个白菜花，还有那个小一点的叫绿菜花，它这个都俗称菜花，但是可能是不是特别一样。
1: 嗯，
0: 白菜花这一块呢，主要是有这个经研45、经研60。精品65，精研680，精品70，精品88，雪娇、白峰，或者是日本雪山等。这个呢，就是后边数字代表数字越大，证明它生长期越长；数字越小，证明它生长期从播种到这个成花期也短。这说的白菜花，咱们说的上市那个，相对说这个白菜花、黄菜花。绿菜花呢，就是说相对小一点那个，就是绿菜花一般就花叶菜啊，它是比较主要有这个碧绿、碧绿一号、优秀和绿零等。就是以前呢，主要是可能是进口的。这几年呢，北京和天津农科院选育品种在市场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育种的实力、科研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这几年呢，也有许多新的品种，农户呢也可以选择。就是这个，就是说，刚才我推荐，就是可能用的相对说比较多的，有的可能是相对说品种老一点，但是说生产应用面积可能相对说比较大一点。
1: 嗯。
0: 品种选择好了以后呢，育苗时候呢，必须采用这个折阴的育苗。刚才讲了，它育苗时候温度比较高。就是采用遮阴方式可以减少温度啊，温度和这个光照的影响，因为温度高光照强。再一个地块上选择上一个选择这个地势比较高啊，它是比较方便的地块，因为前期可能雨季比较出来雨季雨水比较多，防止呢就下雨积水影响咱们苗的正常生长。再一个呢就是注意预防一些苗器的病害，防止呢苗器就影响它这个啃食啊，或者说上病斑。再一个呢，防止高温啊，苗器出长就高生成高热苗以后呢，可能是到这个结花的时候，可能营养都供不上了。最好呢，在育苗场地四周呢，围上那个防虫网，阻断这个昆虫的进入，就是再进行一个物理的防控。也可以采用苗床直播或者蟹盘播种，就是这个就是一般蟹盘就采用这个128孔就行了，因为它这个三个苗比较小，根系比较小就可以和切果流不一样，切果用的50或者72的，这个就可以用128孔，就数字大证明它的根系可能更小这样的面积。
1: 嗯，
0: 这个呢主要根据自个儿的育苗条件和育苗场地灵活掌握。
1: 嗯，那高老师，这个茶口的菜花在定植前跟定植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刚才讲的育苗时间，育苗时候正处在那个高温啊多雨这个季节，所以说咱们定植的时候呢也是要是这个咱的生产田也需要选择一个地势高还是比较好不易积水这个田间地块，因为这个你要是说前期定植以后再遇见雨水，在这因为后期的成长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就是最好是和那个十字花科，也是白菜啊、甘蓝，给它同一类的蔬菜进行一个倒茬，也是前一茬种的这个蔬菜，这一茬最好别种这个了，就这一茬种这个，下一茬别种这个同一茬的这个蔬菜，比如白菜、甘蓝都给它是同一类的。
1: 嗯
0: 啊，再一个耕地以前呢，每亩施那个腐熟的农家肥，就是多施点有机肥吧，2到3方。再一个呢，就是30到50公斤的复合肥，复合肥就是氮磷钾都有的。再一方面就采用平池栽培或者七种栽培，一般咱们建议就是说七种栽培，就是让它起码有个小雨啊，有浇水大以后不容易泡着这个苗。定植前呢就是苗球啊浇透水，就是一个硬苗球吧，苗球，然后呢等水下去以后呢进行个切块，带着个土坨一栽，你别直接拔下来栽也能活，但是对它的缓苗期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削皮苗相对说比较容易，削皮苗直接拔出来，然后避免散坨，就是说因为它有土坨比较好拿苗，但是尽量就是别拿那么就是那么那个剧烈，就是突然拔出来那有可能散坨，就是轻拿轻放避免散坨。定植时间呢一般在晴天里下午或者是阴天，就稍微阴点天的时候，太阳不是特别强的时候定植。一般情况掌握就是苗龄是25到35天，就是基本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定植了，这个小苗就基本上3-4片叶就可以了。每亩的定植是2000到3000株，就有农户可能定植名的还大，基本掌握这个大概率范围，别太密，太密了肯定结成花球就小。
1: 嗯，那定植之后该怎么管理呢？尤其是水肥方面怎么做呢？
0: 咱们掌握就是定植的3到4天，就定植以后3到4天浇一点的缓苗水，相对来讲它前期温度相对比较高，它这个水平蒸发比较快，然后呢3到4天浇一次缓苗水，然后以后呢根据这个土壤和

0: 赶紧让母亲浇水，有可能陆地的干旱有了可能不用浇，就是棚间呢可能高，有可能是时间可能间隔就短一点，就保持那个土壤相对说个湿润，也别太大，就是保持不能干了。在没有雨的天气呢，每隔三到四天可能浇这么小水，尤其陆地情况下，因为陆地情况下受这个自然界影响比较大。但是浇了水以后呢，就是尽量进行个除滑，一个是除草，一个是进行个通气，促进根系下扎，有利于缓苗啊和这个后期的正常生长。
1: 嗯，
0: 定植后浇第二水的时候呢，没有我们可以追施这个二安，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所有的二安，15公斤或尿素10公斤左右，就促进幼苗的健康生长，因为它这个为了后边结花那个结花球啊，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再一个就是当花球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这花球开始坐上了，坐上以后呢开始膨大了，这个时候呢可以结合浇水呢，没有我们施尿素可能15到20公斤，有的可能直接施那个复合肥也可以，就尿素相对说比较便宜的，就最好是复合肥，它这个养分比较是比较是全面。花球长到拳头大小的时候，没有我们施这个就是相对说还是说是施一次肥，就是尿素啊或者是复合肥啊都可以，有的是个尿素和硫酸钾，就掺了也可以，有可以适用商品的复合肥，就是氮磷钾都有的，或者低氮的中磷高钾的，就是促进它的花球膨大，因为咱这商品是主要花球。同时呢，这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叶面的喷施，补充一个养分，比如说硫酸氢钾或尿素或其他的叶面肥。再一方面呢，需要注意结球期应该保持土壤的一个湿润，就是别太干了。如果说垄栽的，在植株的封垄前呢，要进行一个中空培土，就是说中空培土的目的就是让它在一直在垄上，这个垄啊越来越高。再结合培土呢，你刚才讲的结合培土，结合施浇水呢，进行一些个养分的一个补充，比如尿素啊、磷酸氢钾或者硫酸钾、磷酸二铵，就这些个或者是复合肥都可以，就是结合这些个田间操作把这肥料施进去。咱们再一块强调一点，就是咱们秋菜花、秋季这个菜花，就不强调根苗，尤其是早熟品种，刚才说50啊或者60那个早熟品种，如果是你，就是你要进行根苗的时候，可能花球长得就不是特别好，产量和效益都受影响。这个早熟呢，主要是以醋为主，就是当它快速长、快速结球。
1: 嗯，那菜花花球的形成过程是不是尤其的重要呢？
0: 对，因为咱这刚才讲的这个菜花这个，咱药力这个产品主要是这个花球，也是咱们上市或者这个卖钱的一个主要这个产品器官。它是商品性，直接和这个市场售价有关。漂亮的，比如说没有这个污点的，尤其这个黄色的，有的白的上面带黑点的，或带虫子爬了以后呢，它可能影响售价，就是明显的价格卖上去。
1: 嗯，
0: 如果说那个挺干净、特别漂亮、特别清洁，它的可能价格都比较高。这个一般的这花球长到直径6厘米到7厘米的时候啊，最好是用这个稻草或者将那个外叶收起来，就是说别让它直接让这个花球裸露在外边，就稍微这个遮挡一下。但是呢，也注意不要捆扎太紧，因为现在咱看好的叶片都特别大，就是不容易，咱手不拉着叶片找的话，基本找不着。这个操作可以不那么干，但是名义上原则上是掌握这个花球不应该裸露的，这个外界一看能看见花球，肯定不太，就是对花球生长不是特别有利的。刚才讲一个是稻草，再一个用这个折断的进花球的叶片可以盖住花球，就让它这个尽量见这个少见这个直射光，不使花球变黄，就是变这个其他颜色老化，影响商品性。这个是很关键的，它是重要的一个商品性的一个表现。再一个呢，后期呢应该是预防霜冻，因为刚才讲的秋天后如果是一年极端天气，我们这个棚啊及时避炎，有可能这个咱这个植株上部还会再搭一层棚膜，防止它这个低温影响，因为它是个低温，一受了危害以后呢，花球就变成一个水形状的一个病斑，就是商品性的明显变差，就是保证它的产品质量。
1: 刚才呢主要讲的是一些田间的关键管理技术，尤其是水肥管理方面的。那高老师，秋季菜花的病虫害都有哪些呢？
0: 菜花这个作物呢，相对于其他的蔬菜作物来讲，它还是说比较特殊的，因为它这个叶片比较肥厚，而且呢叶片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就是咱地下水以后它水不哗的滑下去，它有一层蜡质层，相对来说病害相对比较少。但是呢说在这个季节里边，尤其是前期高温强光，后期呢和低温湿度比较大，但是可能病害也相对说比较，也不能忽视，也得重视起来。主要是病害呢有这么几种吧，一个是黑腐病，它这个是在高温多湿十字花科蔬菜连作或者操作时候有这个机械伤外伤的时候发病比较多，就这个几个条件放在一块儿发病更比较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一个是注意轮作以外呢，就是咱们田间管理啊或者是田间操作，比如说防止这个碰伤它，再一个是通过是综合的管理措施啊进行一个有效的预防。 药剂方面主要是一个是常规的75%的白藓青，600到800倍液，或者50%多聚灵500到600倍液，或者50%破海因1000倍液。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农药都可以进行对它一个进行个预防，就不用说专门针对性的药或者特别贵的，就是用这个药就可以进行预防。
1: 嗯，
0: 虫害呢，秋季相对说比较多一点，它主要是有个菜青虫、小菜蛾或者叶蛾等，因为它个。这是一说带蛾，这个它幼虫，主要是幼虫危害啊，它就是这个啃食这个叶片，或者是这个花球，可以用这个农地热1000到1200倍液，或者是个米买，这都商品名，1500倍液，可以除菌，2000倍液，瑞金特2500到3000倍液，或者速凯800到1000倍液，这些农药防治，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这个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个病害和虫害。这个农药呢，给你手头有哪些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虫害，也是说主要是预防在小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大危害的时候，咱提前进行喷施药剂，进行一个预防，别等它特别大了以后打什么药，你可能对它就是触伤啊、胃毒都有点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1: 嗯，那田间的主要管理技术我都讲完了。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这个菜花的产品器官，也就是花球的好坏，直接跟市场售价是有关系的。那高老师在采收的时候标准是什么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个还是说需要是着重说一说。刚才讲的，因为它这个花球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它这个好多老百姓不太注意的话，可能前期管理挺好，一到上市时候可能受了污损啊，或者受了这个影响了，可能这个产品卖不上好价，些效益也影响了。所以说我这个问题详细的说一说。
1: 嗯，
0: 它这个呢是要求在花球充分膨胀，但是呢尚未散开变黄时采收，因为它这个主要是针对白菜花来讲，因为你这个花球是个再浪膨胀以后，它慢慢的结出是个小开成小花了，因为它是花球是那个开花前的一个阶段，是花球这个膨胀期，所以说呢，咱们这时候一个采收时期也掌握的要比较这个准确一点。采收的时候呢，注意花球下边带3到4片嫩叶。刚才讲了，它这个产品情况一受污损了，或者这个一受了别的这方面这个污染以后呢，它影响它的商品性，影响售价。然后呢，在采收呢，带3到4片嫩叶呢，可以避免花球刺伤或带土，就是相对说作为一个包裹的。有的市场上现在是大量收购是吧？它采收下来还套一个那个，就咱们说的那个水果上那种防撞垫，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套一下。它这个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可以保证花球的一个商品性。这是对白菜花来讲，对绿菜花来讲呢，也应该花球紧实，就是这个时期不能太晚了，太晚以后它就开花就成了一个散花了。花蕾呢没有黄化或者坏死，这个要求的一般得12到15公分，因为这个好多是出口的话，它要求标准可能更严格，要求是一个是好看，还有一个大小的掌握在这个尺寸以内。再一个采收的时候呢，它花茎与主茎交接处啊，的下边2厘米处。进行个切割采收，进行用刀子或者是，是菜刀或者是别的锋利的这个刀具啊，进行个切割采收，就是直接给它切下来。还应该注意呢，秋季大棚种植后期相对温度比较低，采收期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呢，刚才讲了后期的温度比较低，而且可能有时候赶上个低温寒潮的时候呢，这时候首先是保证别让受冻，一受冻了以后，它有一些个水性上的病斑，影响咱商品性，所以说首先是保证产品商品性为前提，可以早采一点。别无限的往后延长。
1: 嗯，那经常听农民朋友说自己种的菜花有时候有这个异常情况，比如说不结球或者是散花等等，那这个都是什么原因呢？你给大家分析分析好吗？
0: 因为这个呢，它这个生产由于气候或人工管理等多种原因，经常造成这个菜花异常生长，这就说咱们这产品的商品性不太好了，有些个畸形了，或者表现的畸形有可能是就是表现在这个，主要是表现在那花球这个产品情况，因为咱要主要花球嘛，表现形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吧，一个是那个枣花，也就是说结的花球比较小，再一个青花，再一个紫花或者散花，这几种什么情况吧。
1: 嗯，那这几种异常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还说针对不同的异常的表现形式呢来分一下具体的一个原因。首先来说那个枣花，也就是说产生花球比较小，它要产生原因就是说咱们可能播种太晚了，尤其是早出的品种没有及时按这个播种期进行播种，可能晚一点，或者说造成后期呢肥水不足，在那个花叶丛啊没有充分生长的时候，就遇到适宜花球的温度潮，就是前期这个营养体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开始结花球了，所以说造成花球的营养供给不足，就是它前期的营养体啊没长起来，或者是营养不够，造成一个形成的小花球就没长开，这个意思。
1: 那看来主要异常情况的出现还是跟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对对。 所以说他刚才讲的田间管理到位的话，可能很多异常情况就可以避免。为什么说是个有经验的？

0: 感染情况少，他因为这个整个生产期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好的情况都遇见过，他好的可能是及时开车的时候都可以避免，而且呢能够这个节约成本，增加效益。说到这儿，再说另一种情况，就是青花，也就是说花球的表面、花枝上、绿色的包叶或者萼片突出生长，就是看着不是特别正常一样，但要的是花球它上面有好多绿色的包叶或者萼片长出来了，但是那个是不是可以食用的？它这个发生原因呢，主要是氮肥食用的比较多，营养生长太旺了。花球发育过程中啊，比如说遇到连续的二十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可能导致这个花原基分化，又转向了叶原基分化，就是长花的同时可能又促进了叶的生长，从而使花球间出现一个小的叶片。这个就是说，就是咱们管理上可能这个温度没太掌握好，尤其是后期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以后它是花原基都不容易分化，就可能是叶原基容易分化，容易长叶片，这花球长得比较慢，就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紫花，就是花球表面本来应该是黄色或者白色或者绿色的，它这个呈现一个紫色，它这个发生原因主要是花球显露或者是临近成熟时候遇见的温度比较低了，就温度一低了之后呢，它这个正常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代谢功能紊乱，糖苷就是内部一个成分转换和花青素，在花球的表面形成一个紫色的斑驳，但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如果说咱知道的话可能是也可以，但是老百姓看，就是市民一看这个不是商品不是好了，可能就不愿意买了。
1: 后面还有好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啊，比如说这个花球散花，但是市场上经常也有这个散菜花，它这是一回事吗？
0: 现在呢咱们老百姓就是市民吧，就是确实有一些喜欢一些散菜花一些品种，因为前期主要是个咱吃的是紧实的，现在呢觉得紧实的炒起来不容易入味儿，现在好多是喜欢这种散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科研工作者也开始进行一些散菜花的专门育种，就是出来以后长出来就是不是特别紧实的，就是散的，但是散的它不是说是开了花以后才能散的，就是开花以前那个花球也不是特别紧实，咱们吃的时候呢特别方便，容易入味儿。所以说这现在很受咱们市民的欢迎，它这个呢就是这几年那个品种也不少，在这个一些地区发展挺快的。现在你要锦菜花，可能老百姓说我不要锦菜花了，锦菜花不好卖，愿意卖这个松菜花，它就是一般俗称就是松菜花、锦菜花，就是咱们今天讲的呢，它是针对不散球的菜花品种来讲的。所以散花呢成了异常了，就是说它本来是锦菜花的话，锦实菜花长成了散菜花，这就是这个它这个异常现象，也就是说它花球的各级分支啊异常生长了，造成了花球松散不锦实的现象，这个就是说对这个品种来讲它就不是正常的，它本身不是散菜花，你种成散菜花了，就是说证明你管理上没太管理好。它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收获的比较晚了，就是刚才讲了，别等它开花的时候，有的是开了花又再收，但吃了那个商品性也不太好，就先老了，花球老熟，再一个水平可能不足，花球的生长受到抑制，这都是它这个生产的一些原因。再一个呢可能是蹲苗啊，可能蹲的太厉害了，刚才讲了早熟品种这个秋季咱不建议蹲苗，以促为主，比如你蹲苗蹲太厉害以后可能花球停止生长，就造成一个老化以后可能时间内长它就进行开花了，开花在后边可以结实了。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温度比较高，温度高了以后呢不适宜花球生长，刚才讲的适合那个叶的这种生长，就容易造成一个这个花的一个松散。再一个可能是病虫害的危害，病虫害危害以后它可能是花原基不容易正常的进行一个膨胀，就容易造成一个散花，这都是说生产的一些个因素造成的这个生长的异常现象。
1: 那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呢，好歹是有果实产品，那还有一种就是不结球，那这肯定是老百姓最头疼一件事儿哈，毕竟种植之后没有产品，或者是产品比较少，那经济效益肯定是上不去。那针对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菜花刚才讲的，它这个作物主要是说要求它要求这个花球的，如果是只长茎叶而不结花球，可能导致绝产或者大幅度的减产的现象，就是这就是咱们生产一个就是不成功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之后菜花呢没事长菜花长到一个叶和杆儿了。可能多数菜农就是尤其是第一年种的，可能有时候遇见过情况，但是说损失都不是特别大，有可能有偶尔的有部分结不了球，但大部分还是正常能够膨胀能够收获产品的。但是呢这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应该采取正确的进行一个生产措施进行预防。它这个首先分它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可能播种比较早，太早了，气温比较高，幼苗呢没有经过低温环境，它不能进行一个春化阶段，因为这个对这个蔬菜的我有好多经过春化阶段才能进行这个开花结果，这个就是说的比较科学一点，有老百姓听不太懂，但是有这个原因。 再一个呢，就是品种不太对路，冬性比较强的春播品种，你用到秋季了，它这个就是由于叶丛生长期比较长，从而使花球呢生成期处在低温季节。那个低温季节虽说是能够正常的膨大，但是说这个太低了以后，可能不能满足花球形成一个温度条件，导致这个花球呢，就是这个不能正常的膨大，就是或者接不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咱们这个前期呢，可能供应氮肥比较多，再一个加上病对苗造成了近叶徒长，近叶徒长以后它的营养生长不能正常转移到生殖生长上来讲，所以说这个花球呢不能正常形成，或者光长叶片，就是接了花球以后呢不能正常膨大。
1: 嗯，
0: 这都是说它造成的一些个情况，形成的一些原因。
1: 嗯，那该怎么预防这些情况呢？
0: 刚才讲了，就咱这几方面都涉及到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说正确的选择品种，刚才讲了，因为秋季品种可能春季品种可能秋季不能长，可能生长期长的时候，你这个播种期相对说得往前提一点，就适时播种，就是春播的品种最好别秋播。再说这个就是最好一个失种，就是新品种来讲，就是你看看这个插手已经小面积失种，失种好了，明年再大面积种，就别盲目的大面积扩种。再一个，栽培管理过程中适期播种不能太早或者过晚。再一个，早出品种不能对苗，晚的可以稍微对苗。再一个追肥方面呢，适当的追肥，减少一个氮肥的使用，主要是氮肥，主要前期促进它营养体的生长的时候，使用氮肥，后期呢一出现花球时候尽量减少氮肥使用，多施这个磷钾肥。
1: 嗯，
0: 再一方面注意收听天气预报，遇到强降温天气及时的喷施一些1%红糖水啊，或者0.4%磷酸钾保护花球，这也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个生产小措施吧，就是预防它低温对这花球的危害。最后呢是适时的收获，该收获的时候必须收获，就是收获晚了可能容易散花，或者说容易造成个商品性的影响，就是过商品性差了以后影响咱们上市的价格，影响整体营业的收益，这都是需要咱们注意的。
1: 非常感谢高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曹操死后葬在哪里呢？ A 邺城西， B 洛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讲了无极真氏红颜薄命的

0: 事，一代美女加才女，最后落了个是凄凉下场。无极甄氏和她的婆婆呀，也就是曹丕的母亲，都安葬在邺城，而曹操死后也葬在了他一生经营的邺都城西。曹操葬在邺城，这本来是历史常识，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谁也没有想到，千年之后，曹操的墓葬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2008年呢，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的大事。什么事呢？那就是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以西，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发掘出来了曹操墓，一时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这原本是一件很严肃的考古成就，但是由于某些所谓的专家治学很不严谨，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呢，说了很多不靠谱的外行话，结果啊，让人抓了小辫子。于是呢，就有很多人怀疑说这曹操墓根本就是假的，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诽谤，就使得考古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重大考古项目蒙羞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很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深的反思。那么这个墓究竟是不是曹操墓呢？曹操死了以后究竟葬在哪里呢？我们还得回到1000多年前的东汉末年，看看曹操入葬的过程。在公元218年，曹操的身体越来越差，他预感到自己阳寿将近，就颁布了一道遗令。一般平头百姓临死的时候，遗言就叫遗嘱。人家曹操啊，那是丞相，是魏王，所以人家写的那叫遗令，上面交代了哪些事情呢？曹操说了，要把我葬在贫瘠的土地上，最好是葬在西门豹祠西边的土岗上，还有啊，用我平时穿的衣服下葬就好了，不用金银珠宝陪葬。另外，陵墓的前面不要修建什么建筑，不要高大的封土，简单一点好。公元220年的3月15日，还没出正月，曹操就在河南洛阳病逝了，享年66岁。他的灵柩运回了他的根据地邺城之后，就埋葬在他亲手选定的邺城西边的土岗上，当时被称为高陵，因为这地方地处邺城的西面，后世呢也称为西陵。曹丕也是个孝顺的儿子，尽管啊曹操的要求跟他的地位不太相符，但是最终所有的后事都是按照曹操的遗愿来操办的，非常的节俭。陵墓里除了四箱子送终的衣服，就是一些质朴无华的陶制的名器，根本就没有那些金银珠宝夜明珠之类的奢侈品，更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造出来的兵马俑来陪葬。而且曹操陵墓的前面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只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陪伴着曹操。
0: 曹操这一生是南征北战，成就了辉煌的霸业，但是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掩风流。时光流走，岁月变迁，到了后来，曹操陵墓的具体位置竟然是被混淆，变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南北朝时期啊，曹操西陵上的那一片树林仍然是一个显赫的标志，站在铜雀台上，他的陵墓一眼就能够看到。在唐朝的贞观19年的2月，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途中，曾经拜谒了曹操的西陵，还挥毫泼墨写了一首祭魏武帝文。这就说明啊，在唐朝的初年，曹操的陵墓依然保存得完好。到了唐朝中后期，我们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家李吉甫，他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在第20卷当中非常明确地记载，曹操西陵在邺城西30里的地方，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但是时光流转，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埋葬了从后赵到东魏、北齐等朝的历代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

0: 高大壮观，远远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呢不读史书，只知道这里有一个曹操墓，但是这么多的陵墓，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墓。等到了北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知道曹操墓的确切位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宋的大文豪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这首诗当中得到证明。这相州啊，就是如今的安阳。王安石诗中写道：青山卢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秋。他呢感叹着曹操功名盖世，但最终还是被埋葬在泥土之中。可见铜雀台西边有八九座高大的墓冢，究竟哪一座是曹操的呢？早已经魂消不清了。
1: 名声远播，曹阿瞒陵墓真真假假，为何话题不断？捕风捉影，七十二疑冢，虚虚实实，何以成为奇谈？
0: 曹操这么大的名气，他的陵墓为什么会被后人混淆呢？后世有的学者们推测，可能啊跟漳河水泛滥有关。因为在唐书旧五代史当中，有关这漳河水引发的灾害记载至少有五六条，所以他们就推测说曹操墓在漳河水泛滥的时候可能被冲毁了。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外行的结论，因为曹操墓本来它就没有高大的封土，高岗上的树木那就是标志。但是后来这树木被砍伐了，那时候有没有人给他建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所以人们找不到，很正常，这也正是曹操曹孟德的本意。但是谁让你曹操曹阿瞒在历史上名气这么大呢？所以从南北朝开始，围绕着曹操的西陵就有了许多的民间传说。其中一个人访的树衣记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传闻说，在魏武帝陵墓中有一孔清泉，泉水竟然带着芬芳的香气，因此民间称为香水。另一则传闻说，曹操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和石犬，就那石头雕刻的狗。这样的传闻显然是地方文人胡编的，根本就不靠谱。你想想，按照常理来推断，曹操肯定不会把自己埋葬在湿漉漉的泉水旁边。而且三国志、资治通鉴这些比较严肃的正史都明确地记载，曹操的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们对曹操的陵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后来就有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闻，而且是越传越邪乎。曹操真的建造过七十二疑冢吗？这种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建造七十二座空坟的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很有可能最早是那些盗墓者胡编乱造的，因为啊，他们把西门豹祠附近的这些山头挖了一个遍，结果一无所获，什么宝贝没捞着，不甘心呐，又怕那同行耻笑，于是就编造了这么个说法，用来安慰自己。这呢，也是古代盗墓贼的阿 Q 精神。那么这七十二疑冢的传闻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开来的呢？那就是在两宋时期。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统治者是非常草包，打仗的时候是软趴趴的，没什么能耐，简直就是稀泥糊不上墙。但是呢，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却自我感觉良好，从不反思自己王朝的软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去批判古人，评论前史。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文人们不读史书，不看《后汉书》《三国志》，热衷于玩弄诗词、糟蹋历史，有点像最近这些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胡编乱造之风。这不， 曹操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就开始侮辱曹操的人格，把曹操呢丑化成一代奸雄。所以在宋朝的戏剧里，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那就开始形成了。与此同时，有关曹操在漳河上建造72遗冢的传闻也就越传越邪乎，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这个传闻的原创作者、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现在已经很难查清了。但是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鼓吹曹操遗种的是南朝时期的大臣，叫郁英父。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种。他说，生前7天绝汉同，死后7人设遗种，人言遗种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只许绝尽遗种72，必有遗种葬君师。口气很大。另外呢，南宋的大诗人范成大曾经出使金朝，经过邺城，还写了72种的诗一首，流传也很广。这72遗种的说法一直是非常的流行，元明清时期不断的出现在那小说当中，尤其是明代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把那曹操描写成了一个生性多疑的奸雄，说他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被仇家毁坏，他自己建造了72座空坟，而且这还成了曹操多疑心机深沉的所谓证据。更加可笑的是，这种说法居然他写进了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里，那真是太过荒唐。其实呢，在河北省临漳县蒋武城及磁县西文城这一带，的确有很多座山丘一样的墓冢，民间就认为那是曹操的72遗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曹操墓。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些所谓的曹操遗冢被盗墓贼挖了一个遍，却没有发现跟曹操有关的东西。有些陵墓经过解放以来的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的墓志文物，证明呢，那全都是北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后妃公主有名有姓。比方说吧，有高阳的墓、兰陵王的墓、如如公主的墓等等等等，一共有50多座，但是他们跟曹操墓没有任何的瓜葛。
1: 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关于曹操墓，历史有明确记载，千万呢就不要相信那些无聊的传说。也许啊，这也是曹操的智慧吧。仅仅是一个不封不树，不做任何标记，就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那么曹操墓到底在哪儿呢？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经过考证挖掘，他们又有什么研究发现呢？
0: 近些年，河北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考证和实地勘察以后，就把这曹操墓锁定在河北省磁县蒋武城的西部，以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说为什么要锁定在这里呢？因为曹操生前对自己的墓地的位置都有明确的安排，他在他的遗令当中明确地表示要葬于邺城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经过考古研究发现呢，这方圆5公里的范围，它非常符合曹操遗令当中对于这方位的描述。此外，曹操在遗令当中还提到，自己的后代要登上铜雀台向西眺望的时候，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墓地。从铜雀台遗址登高向西看，这方圆5公里一目了然。曹操死了以后，曹丕等人也不敢违抗他的遗令，因此与西门豹祠相近，那就成了寻找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文物部门在临漳县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西门豹祠重建的时间等重要的情况，而这块石刻呢，恰恰来自学者们圈定的方圆5公里的范围之内。由于曹操提倡节俭，不肯为自己的陵墓多费银钱，所以他死后没几年，这陵墓上的祭奠经过风雨日晒就损坏了。 由于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那盗墓贼他也懒得光顾。再加上此后的烽火战乱、朝代更替，人们离乡背井，想要活下去讨口饭吃都成问题，谁还会去关注曹操的墓地会变成什么样呢？慢慢的，曹操墓地就混淆在后来新建的那些帝王贵胄的陵墓之中，从此就无人知晓了。可是这位英武一生的魏王曹操还有他的子孙后代，万万想不到的，曹操崇尚节俭，彻底颠覆了东汉以来厚葬之风，并且身体力行对自己的后事简单处理，却被后人误读，认为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座空坟，还成为他阴险狡诈的一个重要佐证。我们呢，不能不叹息，这文学作品的力量，它实在太大了。这也是曹操身后的一种悲哀吧。那么，曹操陵墓究竟在何处？2008年，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1: 举国震惊，邺城西郊挖出何人墓葬？学界困扰，墓葬主人究竟是否魏王？
0: 这件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的西郊，就是在西门豹祠遗址的附近，发掘出来了曹操的墓葬。但是因为那里他已经不属于河北省的地盘了，所以有些河北人就跟人家捣乱，甚至有一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为了出名，就给这项考古发掘泼脏水，污蔑考古工作者作假，从而引发了中国考古史上最悲催的学术悲剧。我一直在关注这曹操墓的发掘和争论，接受过若干家媒体的采访，我坚信这就是曹操墓，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第一，这的确它是东汉诸侯王一级的葬制，而东汉末年在邺城周边安葬的诸侯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曹操，没有第二个人。第二，这墓葬当中它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千真万确，它完全符合曹操的身份。有些很外行的人就说了，曹操没有当皇帝，怎么会埋葬着武王的石牌呢？其实曹操是汉献帝封的魏王，谥号武王，魏武王那就是曹操，所以埋葬的时候用他的谥号魏武王，他合情合理。第三，这座墓的位置它就在邺城的西郊，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而且正好位于邺城西面30里的范围内，登上邺城三台正好能看到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跟曹操遗令当中的内容完全吻合，还有曹丕哀册当中的记载也完全吻合。很多学者在安阳发掘这个墓之前早就推测过，说曹操墓他应该在这一片，现如今恰恰证实这些学者的推测是正确的。可是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曹操墓当中出土了玉石玛瑙，甚至还有人说这些金玉玛瑙价值2000多万。于是很多人就质疑说，曹操说了墓葬之中不藏金玉珍宝，这岂不是跟曹操之前交代的事情有出入吗？其实啊，这些玉石玛瑙那是曹操衣服上的小饰品，里面既没有玉璧，也没有大型祭祀用的玉器，没有玉制的随葬品，所以它不是真正的玉制珍宝。关于曹操墓，其实河北跟河南完全可以联手做很多事情。河北的相关部门如果把这精力用在对附近边后的墓，还有无极真氏的墓，还有曹奂的墓，他们的勘测方面，可以为进一步印证曹操墓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还给当代我们考古界一片清净的天空。曹操作为一代豪杰，虽然不是帝王，但他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和他的子孙在河北留下的许多千古传颂的故事也留下了千古遗踪，至今在我们华北地区的许多水利工程历史上还记载着曹操当年开凿河渠的功业。这正是曹操高陵 唱连藏，不封不树荒土岗，东汉侯王为一墓，哪来一种说虚妄。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曹操死后葬在哪里呢？答案是 A 邺城西，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咱们讲述了曹操陵墓引发的争议，寻找了曹操墓地之所在。一代英勇善战的魏王曹操，给后代留下了数不尽的英雄故事。曹氏家族跟河北的渊源，我们就讲到这儿了。从明天开始啊，咱们要讲述东晋十六国的帝王故事。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后赵的皇帝石勒。那么石勒又是如何建立后赵？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十六国时期第一位在河北建立王朝的皇帝是谁？ A 石勒， B 王浚。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说到曹操一代枭雄魂归黄土，司马氏改弦更张建立西晋，可是这个短命的王朝没有在河北一带留下多少遗迹，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呢，就讲到了东晋十六国。当时正逢乱世，天下群雄并起，河北成了各路豪杰争霸赛的主战场之一。燕赵之地烽烟起，四方兵马谁占先？是谁头一个在河北做了皇帝？他又在哪里建起了都城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话说西晋的末年，朝廷啊重用外戚，政治腐败，司马氏的天下已经坏透了根了。皇后贾南风在宫廷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引发了一出八王之乱。这场乱子从后宫蔓延到了朝廷，紧接着就感染了整个社会。河北山西的封疆大吏们为了争夺权势就撕破了脸。这时候河北境内的幽州城里冒出了一个叫王浚的人物，他是一位西汉贵族的私生子，继承了一大批产业，还娶了王氏的公主，当上了驸马都尉。先是去镇守河南的许昌，后来又去镇守北京这一带的幽州。占着幽州的军阀王浚，他就勾结北方少数民族鲜卑部落，向着南方就进行扩张。他在赵州城里跟西晋的诸侯王大战了300个回合，在战场上占了不少的便宜。王浚呢，趁着机会一路就南下，烧杀抢掠，一直进攻到了河北的邺城，把那里的老百姓霍霍的没了活路，又把如今石家庄这一带扫荡了一遍。王浚手下的这些鲜卑兵丁，不光抢钱，

0: 抢东西，他还抢老乡家里的女人。王俊呢，觉得鲜卑人干的这事儿有点过分，就下令凡是歇藏女人者斩首。这道命令传下来，鲜卑人没有把抢来的女人放走，而是把8000多名啊汉族妇女赶到了易水河里，活活淹死。
1: 哎，好一阵兵荒马乱，叹一场民不聊生。就在那个年头当中，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天下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历史进入到了5胡16国分裂时期。匈奴单于乘机南下，攻破长安，杀了大殿上的西晋皇帝，西晋的历史就此就翻了篇了。司马氏这一溜烟的就逃到了江南，重打锣鼓令开张，在那儿建立了东晋。这说话间，16国时期第一位在河北建立王朝的皇帝就正式登场了，他又是何许人呢？
0: 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帝王，叫石勒。他字世龙，是羯族人，部落小族的儿子，本是上党武乡县人，也就是如今山西榆社县。石勒小时候家庭条件是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却在生活当中摔打出一身的好武艺，骑马射箭的成绩都很不错。有段日子呢，山西闹了饥荒，他就被太原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拉去做了壮丁。因为石勒这个人是个倔脾气，所以没少挨人家揍。司马腾看着这石勒就心烦，干脆把他连带着一批奴隶就卖到了山东。石勒被转手卖到了山东茌平县的石欢家。这户人家呢，挨着一个木马厂，跟魏郡的范码头木姬桑是常常来往。石勒凭着善于相马的本领，就投靠了姬桑，又召集了8位

0: 南部就开始起兵，吉桑和石勒领着他的牧民几百人就投奔了他。这时候河北南部的重镇邺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临漳的邺镇，遭了殃。这并州刺史司马腾趁火打劫，带着他山西几万人的队伍就跑到这儿来抢粮食，顺手就把邺城的地方给占了。这可是冤家路窄，这司马腾竟然主动地跑到了石勒的跟前。这一回石勒打定主意要把这新仇旧恨一块报，他就跟着这公师藩一路夺郡县杀官吏，就当上了这公师藩夫人的前队督。在军队进攻邺城的时候，这公师藩啊，他死在了沙场之上。石勒和吉桑带兵突围，又招了一帮山野之间的亡命徒，再度壮大队伍。到了公元307年，吉桑呢自称大将军，让石勒当他的前驱。这一下石勒实现了人生当中跨越式的发展，从受气的奴隶就变成了威武的将军。他带兵进攻邺城，大败司马腾，一口气杀了上万人，抢了很多的女人和珍宝，最后扬长而去。这一场发生在东晋永嘉年间的战争，就是史书上说的永嘉之乱。
1: 燕赵争霸，各路人马如何出奇制胜？三家争雄，各路豪杰谁能执掌乾坤？
0: 永嘉年间的这场大战，石勒被晋军打得是落花流水，一路逃到了山西，投奔了匈奴建立的汉朝政权。这匈奴皇帝呢，为了利用石勒这伙人帮着他打天下，就委派他们呢到了河北的冀州。石勒带兵从景行关东出太行山，就去攻打位于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固城这一带的常山郡城。晋国的大将王俊呢带着兵马就前来迎战，愣是把这个石勒打得找不着北。石勒就掉头南下，在赵县的战场上找回了面子，又接着向南进发，占领了邺城。他趁着胜利的势头就转向东边，攻克了河北省平向县西北的巨鹿郡的郡城，收服各郡县的归降大军有20多万人。石勒利用刚刚到手的大军再次北上进攻常山郡城。王俊一看这架势，恐怕是招架不住了，赶紧就找鲜卑人借来了他的骑兵。两方的军队就在如今石家庄市鹿泉市丰龙山这一带展开激战，石勒又一次输在了王俊的手下，不得已就撤到了南边。他一路南下就来到了襄国，这襄国啊就是现在的邢台。撤军的路上，这石勒呢搂草打兔子，俘虏了不少的氏族后代，就把他们这些人凑到一起，号称君子营，其中以赵郡的张斌为谋主，开始重用这些汉人的精英们，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核心智囊团。石勒在邢台建立了根据地，又按照张斌的主意在附近是广收粮草，征集物资，一来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二来也要震慑王俊。石勒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圈，他的统治区北到易水，南至黄河，西至上党，东至山东的兖州，渐渐地就成了当时河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晋王朝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就只剩下了王俊和刘琨这两股残余势力。那这刘琨又是何许人呢？这位啊，东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祖籍中山卫昌，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无极县。说起来，那他还是曹丕的夫人无极真氏的老乡，他跟刘备啊都认同一个祖宗，都自称呢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刘琨可以称得上一位少年英雄，岁数不大的时候名气就已经很大，那小生豪气，模样长得也非常帅，而且他打小就揣着一个英雄梦，曾经立志说要真格代旦，保家卫国，就是说他振着武器要等到天亮，可见他这报国之心是多么的心切。这晋书

0: 当中还记载刘坤和他的好朋友闻鸡起舞，就是听到公鸡打鸣那就起床练功夫。中国的成语真格带旦、闻鸡起舞，那都是从刘坤这儿来的。西晋末年呢，刘坤就被委任为并州刺史，成为镇守太原、管辖山西的封疆大吏。他领兵抗击匈奴，维持社稷。但是在当时那么腐败透顶的晋王朝里，这刘坤是空有报国之志，可惜无力回天，命中注定他要在河北跟石勒展开一场持久战。于是这石勒、王俊、刘坤三分河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对于这刘坤来说，心里最恨的那是匈奴，他密谋着要在十月讨伐匈奴汉朝的都城，没想到呢提前走入了封城。这匈奴的汉帝先下手为强，就进攻刘坤的根据地并州太原。刘坤可没想到匈奴有这么一下子，只好退到了太行山的东边，把他的部队收容在了昌山郡和定州这一带。匈奴的骑兵没有手软，骑兵压境，让着刘坤损失了两员大将和不少的兵丁。匈奴军就攻占了刘坤的地盘，还杀了刘坤的父母亲和他的亲属，国仇家恨聚在一起。这刘坤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要报这个仇。第二年，刘坤打算好了要杀回晋阳去，可是还没有跨过太行山，就遭到了匈奴大军的攻击。提前说好的来帮他的那些晋朝将领们，一个都没露面。刘坤呐，兵败庐山岛，只剩下几十个随从跟着他，逃回了昌山郡城。不久之后，刘坤从鲜卑人那里借来了援兵，一举打败了匈奴兵，重新回到了晋阳，想着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时候，占着幽州的王俊也没有闲着，他联合辽东的乌桓、鲜卑，趁着晋王朝内部的动乱，他呀立了一个假太子。这王俊自己呢就坐上了尚书令，安插亲信，控制朝廷，简直那就是当年的董卓再现江湖。野心勃勃的王俊带着鲜卑部落的几万人马就南下进攻石勒的都城襄国，又打起了整个河北的主意。
1: 此时此刻，这石勒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怎么能在河北一带获得胜算？他想出了一个阴招，写信呐，跟这个刘坤说了一通软话，离间刘坤、王俊之间的关系。本来刘王两家就不是一路人呐，如今又受了石勒这一番挑拨，刘坤又会作何感想呢？
0: 这信送到了刘坤手里，他觉得十分的安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他正被孤立在山西的中部，四周全是匈奴的地盘。如果石勒入了匈奴的伙，刘坤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所以刘坤看到了石勒举起了橄榄枝，很乐意给他结成联盟，为他提供方便。石勒这一招很是奏效，往后啊再从刘坤的地盘上借道去打王俊，沿途呢都是绿灯，他的利剑之计就成功了，趁机向王俊发起了集中攻击。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俊一个部下派出信使想要向石勒投降，石勒就着这事儿动了动脑筋，把这信使的脑袋砍下来，然后献给了王俊，说是啊，您威震天下，我不得不服，瞧瞧，这就是我要归降你的决心。石勒的好话说了一大箩筐，还献上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说是要把这王俊当成主公，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王俊没有禁得住这忽悠，真认为自己成为河北这一片的一号人物，他身边的谋士们都怀疑这事儿有诈，可是王俊就是不听，发话说要请石勒来见我。石勒就领兵到了幽州，刚进城门那就翻了脸。 杀了王俊手下10000多精兵，紧接着就冲进了王俊的宫殿，狠狠地数落了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一系列的罪行，把这个王俊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石勒好不容易说痛快了，又派人把这个王俊押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襄国，就是现在的邢台，把他砍头示众，又把这颗人头献给了匈奴的汉帝。就这么着，石勒成功地消灭了河北地面上的狠角王俊，彻底清理了这一股东晋的残余势力。
1: 英雄末路，可恨报国无门，哪里去谋前程？豪杰纷争，可叹世事无常，谁人能聚一方？
0: 接下来石勒的枪口可就转了方向，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刘琨。他趁着刘琨刚刚遭到了匈奴的袭击，还没缓过劲来，于是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也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非要把所有的兵力都押上，想要跟石勒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结果落了一个惨败。刘琨呢丢了并州，不得已就逃到了北方，投奔了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政权。鲜卑人呢给刘琨封了一个大都督，让他领兵南下去讨伐石勒。英雄末路的刘琨成了引狼入室的罪人，这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刘琨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场阴谋等着他。相比刘琨而言，石勒是典型的听人劝吃饱饭的人，他用了汉族知识分子张斌的计谋，使出了36计当中的借刀杀人的招数，用重金贿赂鲜卑军队当中的大将，让这些鲜卑大将呢抓了刘琨的儿子，逼着他给他老爹写信，说要和刘琨作为内应，起兵要杀掉鲜卑的头领。反过来，这个鲜卑的大将又把自己一手制造的所谓谋反之事呈报给他的上司。这圈套之中的刘琨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侄子就糊里糊涂地下了大狱，一家四口都死在了鲜卑人的手中。而此时这刘琨才48岁。这时候河北一带的地盘全部落到了石勒手中，他的统治区包括了河北地区的石家庄市、邢台、邯郸、衡水、保定，京津地区的范阳、渔阳、燕国，共24郡29万户。他正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在这一年，匈奴汉朝的皇帝死了，匈奴内部呢争夺皇位，闹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惨剧，两手沾满鲜血的新皇帝继位，他把都城迁到了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这时候的石勒已经今非昔比，他自己的翅膀硬了，也不愿意继续待在匈奴的屋檐下做事，他就趁着匈奴王室动乱的机会，然后出兵征战平阳、洛阳，自立为大单于，在邢台的襄国设置充人礼，把各州郡从前的那些个朝臣、士族名流300多户都安置在这里，设置公族大夫，有他统领，专门用来招贤纳士。不久之后，这石勒啊就自称赵王，跟前赵一刀两断，他就委任赵郡的汉人张斌为第一任大执政，也就相当于丞相，又组建了由汉族和羯族官吏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在河北就建立了叫后赵政权。石勒实施了很多效法西汉的措施，降低赋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这一系列建设性的作为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以至于后来主持修撰晋书的唐代河北的名人魏征，还有其他唐初的名臣，也都不得不承认石勒的的确确算得上一时之杰。这正是八王之乱西晋王，五胡乱华拼成王，王俊刘琨争燕赵，石勒起兵聚一方。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十六国时期第一位在河北建立王朝的皇帝是谁呢？答案是 A 石勒。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说到了石勒征战河北，创建后赵，成了乱世之中的一方霸主。在这段往事当中，有一位河北老乡辅佐在石勒身边，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赵郡人士张斌。他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

0: 通透的乐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

0: 的城市，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香烟，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天节目当中请大家收听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上集说到，杨家将屡次征战边关，使得大宋江山稳固，天下太平，杨家辞官还乡。20年后，辽东安王造反，佘太君关心国家安危，命文广金花兄妹去京城打探情况。宋王为了安定边关，到教场选拔将才，文广刀劈王伦。宋王看到杨家后代武艺高强，便不予加罪，当场将帅印交给文广兄妹，并命穆桂英挂帅出征。文广兄妹二人回到家中，把帅印交给穆桂英。穆桂英会同意出征吗？我们接着收听。剧中穆桂英由王红玲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杨文广由牛家森饰演，杨金花由张华饰演。

0: 讨厌。
1: 回避母亲之。
0: 您就接见吧。
1: 儿啊，哪里来的帅印呐？
0: 妈，您还不知道呢，我兄妹二人奉了曾祖母之命进京打探，巧遇万岁爷在教场比武选帅，我二人下的教场，妈儿就射了个箭穿金钱眼。
1: 我还射了个凤凰大毒窝呢。
0: 那王伦小子不服，要与孩儿比武，孩儿一时恼怒，我这一刀
1: 怎样
0: 将他劈死了。万岁非但没有怪罪于我，反赐孩儿招讨帅印，妈叫您张东去呢。

儿啊，金钱来。儿啊，金钱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

天哪！

0: 跪下就跪下。
1: 起来！
0: 哎，起来喽！
1: 孙媳妇，你将门关绑了，你欲何往？
2: 太君不知，年龄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刀劈王伦。

养家二十余载，如今又回到我

0: 老奶奶
1: 速到府门以外，明取巨将中，后你五点兵次了。
2: 哎呀，回来！哎呀，回来！
3: 妈，这回就不听你。

0: 帅，
1: 马帅，
0: 吃针，
1: 吃针，
0: 好，不愧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他自己抬起脚长点兵，带你无声回来。

意。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出征之日，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时年穆桂英53岁。

0: 元帅有令，杨文广进帐。
1: 报，
0: 杨文广告。

之事，就该命他担罪立。

最后穆桂英率领军队平定了安王之乱，班师回朝。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一部完整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就欣赏完了。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

萧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

0: 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

0: 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事。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6: 刘叔，你快醒醒！
5: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

0: 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0: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0: 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嗯嗯，

0: 好孩子，楚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楚阿姨，新年快乐。
6: 楚阿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7: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迷雾重重，

0: 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理寺卿周良坤来狄仁杰府上向狄仁杰借阅本次制科考试的考生名单，狄仁杰就吩咐沈怀说，你去吏部选院去一趟，把名单抄一份送到周大人府上。是，沈怀答应一声是，这周良坤微笑着就站起身来了。哎呀，麻烦沈将军了，狄大人，要这样的话，本官就先告辞了。好好好，沈怀啊，你替本阁送一送周大人、周小姐。是，啊，周大人，请啊。就这么着，沈怀陪着周良坤和周静元离开狄仁杰书房，慢慢的朝府门走去。一边走，这沈怀冷眼旁观周良坤，一看这位大人呢，虽然精神头还不错，但是那双苍老的眼睛里好像写满了恐惧。那对这种恐惧，现在沈怀已经是心知肚明了。于是沈怀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周大人呢，卑职有一事不明啊。
4: 哦，
7: 周良坤停住脚步了，沈将军，什么事啊？请问周大人，要看考生名单做什么？
4: 啊，
7: 嗨，也不是什么大事，本官呢，有位朋友的儿子来赶考，我是受人之托，来看一看他是不是把名报上了，如此而已吧。哦，原来是这样啊，沈怀也没再多问。把这周良坤、周静元送走之后，沈怀就到了吏部选院，在这吏部选院抄了一份名单，然后就送到了周府。当然了，在这份名单上，沈怀没写杨林的名字，自己没往上腾，故意把杨林给去掉了。而恰恰这个杨林就是周良坤要打听的人，因为周良坤是为了何淑珍才到这狄仁杰这里要这名单的。那现在这份名单要来了，转过天就把这何淑珍给招到了周府，名义 是周大人见了他的绣工，大为赞赏，特地邀请他到家里再给绣几幅卦像，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何淑贞来到周府，仍然是来到周府后花园东侧的小耳房，在这里周良坤再度的与他会面了。见面之后，周良坤首先告诉何淑贞一个坏消息，说我这个考生名单已经拿到手了，但是在制科考试的考生名单上没有发现你的儿子杨林呢。啊，何淑贞闻听此言是万分失望啊，当时这个脸色就变得灰暗了，又有一些难以置信，嘴里是不停的自言自语呀，不会呀，不会呀，灵儿他怎么就没有报上名呢？嘟囔了一会儿，又不甘心的问周良坤，周大人，会不会您看的名单还不全呢？周良坤叹了口气，淑贞呐，本次制科考试报名都已经截止了，我可是征得主考官狄哥老的特许到吏部选院调来的最终名单，绝不会有遗漏的。可为什么林儿没有来报名呢？他一定来赶考了呀，怎么会是这样啊？啊！就见何淑贞呐，突然间恐惧的瞪大了双眼，他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淑贞呐，淑贞呐，按你的说法，杨林也都已经30多了，又不是个小孩子了，应该能够照料自己。读书人讲究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他出外游历，谋取前程，是一个男孩子应该有的作为嘛。这次没报上名，我想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淑贞啊，你也就不必要太多操心了啊。何大娘把头往下一低，心里头如百爪挠心似的，对周良坤的这种事不关己轻描淡写，何大娘是很能理解的。但何淑贞心里头暗暗地说，周良坤呢，周良坤，假如你知道了杨林的真实身份，你还能像这样镇定吗？周良坤在一旁一看何淑贞一脸愁容，也挺不是滋味的，继续的安慰淑贞呐，这样吧，我再去拖一拖京兆府啊，让他们帮忙啊，在这洛阳各处管驿，找一找叫杨林的人，你看如何呀？啊！听到这里，这何淑贞才勉强的挤出一个笑容，那真是太麻烦周大人了。哎，咱俩客气什么呀？哎，周良坤呐，又往外看了看，好像是怕有人来似的。然后呢又压低声音说，淑贞呐，上一回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好了没有？这件事儿可关乎着我的身家性命啊，淑贞呐，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何淑贞一听这话愣了一下，我当然愿意帮你了，可毕竟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那毯子的编织方法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哎呀，淑贞，砰！周良坤焦急的一把把何淑贞的手给握住了。淑贞呐，你一定要把毯子的织法给想起来。我了解你呀，除了你，这世上再没有其他人能做得成这件事情了。再说就算有，我也不敢相信呐。何淑贞呐，就觉得自己无言以对了，太多太多的秘密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了，而此时此刻却难述其一呀。他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周良坤的绝望和挣扎， 但在

在这个时候，他又怎么敢告诉他真相呢？所以何淑贞一时之间沉默了。周良坤一看何淑贞不说话了，就全当何淑贞答应了，紧追不舍呀。淑贞呐，这么着，明天晚上我就派人把鸿胪寺的那幅地毯送到你的住处，你小心点啊，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看见呀。我记得30多年前，你就是对着那幅地毯破解出了其中的奥妙。现在呀，让咱们再来一次，我想一定要比30多年前要容易得多呀。何淑贞无力又无奈呀，最后只能把头微微一点。好吧，哎，淑贞呐。是啥都不说了，全靠你了。按下他们在这里愁容不展，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呢，再说一个春光明媚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叶河。春天的叶河太漂亮了，河面是波光粼粼，周围绿林繁茂，山花烂漫，春光明媚呀。大周兵部最偏远的一个驿站，叶河驿，哎，就躲在这个深山之中的叶河之畔。这个叶河的南侧是密林森森，北侧紧邻沙陀旗呀。再往西，那就是西域更加辽阔而且纷乱的地区了。这个大周在这里的管辖已经十分薄弱了。西突厥各部、昭武、突骑师各种势力在这一片呢是轮番登场，争夺着每一片肥美的水草和通衢要道。这四周的居民那更是种族繁多、混杂聚居，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有发生啊。所以皇上武则天才专门的在这里建立起一个驿站，就叫做叶河驿。这个叶河驿是大周垂拱年间由武则天亲自授意建立的驿站，用来表征大周对西北疆域最远端的统治，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武朝产物。可惜的是啊，这位伟大的女皇帝对于边疆管理呀，实在有些外行。把个驿站设在深山之中，它有什么用啊？孤苦伶仃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位置太偏僻了，往来使者也不走这个地方。从这个叶河首涿就可以直接进入亭州管辖的青海镇和乌仔首涿，完全不必要绕路，绕到深山老林当中的这个叶河驿。所以呢，这个叶河驿这个站呢，设立了10多年了，但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这个叶河驿虽然是偏僻幽静，景色咱说了那还是不错的，人越到的少，这景色越好。单说这一天大早，驿站年轻的驿丁，这个人姓马呀，叫马彪。你别看这驿站无人问津，那也得算国家机器的那么一个螺丝钉啊。这个驿丁叫马彪，一大早就在这里忙活了，先给这驿站里四匹一马，哎，四喂草料。其实这四匹马呀，哎，不怎么地，是这个朝廷配备的，但不像其他驿站那样都配备好马。这四匹马呀，马也小，马也瘦，毛也长，牙也老，就凑数呗。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朝廷的马，所以每天也得小心照料着。马彪啊，哎，早已经习惯了这叶河驿这种艰苦平静的生活，每天早上就喂马，喂养马之后就在这驿站里一待，喝点酒啊，唱个曲儿啊，上个网啊，玩个微博呀，那年代也没有。总而言之吧，哎，就消遣吧。今天也一样，哼着小曲儿把这马喂好了，

0: 刚喂完马，突然间听到一阵急促的马挂銮铃声响，扑棱棱棱棱，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打破了叶和义长达多年的平静。马彪当时就把草料扔了，噔噔噔噔跑进驿站。说是驿站呢，其实就是一座土垒的小平房，屋子也没有窗户，光线很差。来到这里，模模糊糊的看到驿站的郭驿长，就是这座驿站的头了。郭驿长正在跟一个陌生人在那里交谈着，就见这个郭驿长满脸为难的神色。哎呀，这个你真的要送300里加急的飞翼吗？没错呀，怎么，我的官平和大周宰相的密令你都看过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啊，这个陌生人的声音呢，低沉沙哑，但十分有力，听得旁边的马彪不由自主的就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啊。啊，不不不，郭驿长赶紧解释啊，哎，当然没问题了，不过呢，我这个驿站从来没有送过加急的军报，一丁和马匹都不太行啊。马彪在旁边一听，心说话，郭头啊，你真能扯呀，什么咱们这里没送过加急军报啊，就根本就没送过军报啊，今天有人过来要我们送一个加急军报。呵，这马彪啊，年轻小伙子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啊。啊，我来到这驿站天天喂马来了，这驿站是干嘛的？就是为了朝廷传递信息的。我到这好多年了，天天吃朝廷的，喝朝廷的，拿着供奉，不为朝廷办点事儿啊，不能说天天就养马呀。哎呀，这可有任务了。哎，这还是紧急军报啊，还有什么宰相的密令。哎呀，这是多么的伟大而光荣啊。年轻人呐，爱冲动啊，噔噔噔想到这里迈大步就走到郭驿长前面了，大声喊了一声，郭驿长，交给我吧，我来跑一趟，咱这叶和义早晚也得开个张不是。他这么一喊惊动了陌生人，猛然回头朝着马彪看过去，这么一回头，唰，两道凌厉的目光居然刺得马彪机灵灵在那里打了个冷战。旁边的郭驿长一听马彪主动请缨，哎，也罢也罢，那马彪你就跑一趟吧，把咱们驿站最好的那匹黑混给骑上，马不停蹄，哎，你记住啊，只要把这个军报送到下一驿的青海镇就行了。不行。突然间呢，那个陌生人说了俩字不行，郭驿长和马彪一起就瞪向那个突然发话的陌生人了。就见这个陌生人不慌不忙向着郭驿长伸出了手，把议事诚意的路线图拿出来。这郭驿长赶紧的取出地图往桌上一摊，三个人脑袋就凑在一起了。就见那个陌生人指点着路线图上的停州区域，从图上看，议事从叶和义出发后下一站就进入停州，沿途从青海镇开始一直到龙泉镇，从那里离开停州进入西州。啊，是啊，郭驿长当时接口了，按理就是这么走的。而且呢，这个停州沿途的驿站一丁马匹众多呀。哎，突然那个陌生人把这郭驿长的话给打断了。但是我希望驿使不要进入停州，避开沿途驿站直接到西州。郭驿长和马彪一听，俩人当时大吃一惊啊，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郭驿长说话了，这个恐怕不行吧，咱们先不说你这样的要求是不是算居心不良吧， 你也知道，咱们大周对驿使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成邑的距离和路线都必须按照规矩去办，否则一旦被上报军部，那可是要严加责罚的。我这小小的叶和义可吃罪不起呀、所以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就见那个陌生人脸始终阴沉着，一句话不说。当时这个屋子里的气氛呢，非常压抑，显得阴森恐怖。马彪就觉得顺着脊梁骨肉冒了一股寒气，额头上白毛汗都出来了。过了很长时间，就见那个陌生人长出了一口气：“也罢，你们按例办事是没错的。这样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因为所传递的军报非常机密，不能够经多人转手，就由这位驿使一路送达洛阳。他可以按路线成邑，沿途要换马不换人，这样做不违反成邑的规矩，反而更符合紧急军报的迟疑惯例。你们说如何呀？这郭议长啊，是直嘬牙花呀，还有点拿不定主意。但是，一旁的小伙子马彪早已经按耐不住了。马彪实在太激动了，活了20多岁了，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还能够一路东行去洛阳，这多好的机会呀！我这郭头，你还嘬什么牙花呀？郭议长，我能行，你就让我去吧。这郭议长一看，你咋呼什么呀？好吧，彪子，那就派你去一趟吧。哎，好。就这时候，陌生人取出了密封的军报，就递给马彪了。马彪小心的接过来，把这军报就放入怀中。陌生人马上起身就告辞离开了。郭议长把这陌生人送出门外，看着他骑马走远了。这才又回身，从屋后头的草垛底下挖出了一个密封的罐子，然后高高举过头顶，往地上这么一砸，把这个罐子就给砸开了。闹了半天，罐子里头啊有4块铜制的船符，就是凭证啊。这郭议长就从里头取出一块刻有青龙图案的。郑重其事的就交到了马彪手中了。小彪子，这船符可是咱们诚意最重要的凭证，可是皇帝亲发的。咱叶和义的船符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启用过，今天你可是头一遭啊！哎，这马彪啊，都有点颤抖了，把这船符接到手中，直咽唾沫呀。这郭议长还说呢，这东西啊，可比你身家性命还珍贵，你可得好好的保管好喽，把它和诚意的路线图、紧急军报要一起收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身呐。我知道了，这马彪吧可高兴了。简短截说，郭议长给这马彪准备好了马，准备好了应用之物，带好了水和干粮。然后马彪飞身上马，就沿着驿河一路狂奔呐。马彪太兴奋了，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一出驿站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等到了驿河拐弯处，马彪突然间听到一声奇怪的呼哨，砰一下子，脑袋上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就倒落马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们，
1: 哎，
5: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5: 啊，
1: 您闷得慌
5: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1: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1: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5: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1: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1: 您可不能
6: 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1: 哎，
6: 老太爷
1: 知道
6: 不得了，
1: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1: 来，
5: 别带着我。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1: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5: 笑死。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怎么办理、
1: 啊？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告诉你。
2: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擦脖子，擦脖子，
7: 擦脖子，擦脖子，
1: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8: 这还有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看看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4: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过
1: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哎呀，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办，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8: 让我瞧
4: 啊，
8: 没事，给您瞧。
4: 不能怕，
8: 是

0: 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是我，
0: 吓一跳。
3: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3: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哦，他要抢我。
0: 嗯。
3: 妈呀！
0: 哎，
3: 躲开点。
0: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0: 问他爹，
3: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5: 啊。
0: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5: 啊？
0: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
8: 您上座上座，
0: 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0: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0: 哎，
3: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刚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林家

0: 轿可不敢耽误，我让个拉着您瞧瞧得了。
1: 不急，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啊，妞啊！”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0: 啊、
3: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
0: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儿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成。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这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5: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 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你了。
4: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5: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5: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3: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3: 嗯、
1: 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女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5: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3: 哎，
1: 您可别闲着。
3: 嗯。
1: 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5: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老牛坡》第三集。
3: 喂，列子，车来了，车来了！
4: 哎，同学们，欢迎来一品鲜农家乐。
5: 走走走走走，
4: 农家乐有啥好吃的呀？农家乐有啥好吃的？
6: 同学们，来来来，都坐好了。趁着上菜的功夫呢，我先给你们来介绍一下一品鲜农家乐的韩老板。
4: 好，
6: 他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受过伤，左手四个手指被扎断了。回来后不问国家要救济，带领子孙上山植树，大杀鸡。
7: 这真了不起，真厉害。
6: 老牛坡开展红色旅游以后，我们牛书记呢跑前跑后，让韩老的儿子开了这家农家乐。牛魁武书记说，我们不能让革命前辈们流血再流泪，必须让他们富起来。老牛坡现在有八家农家乐，大部分呢都是从前的贫困户。
8: 原来是这样，
9: 是这种人。
4: 来啦，上菜啦，拌豆芽，小葱拌豆腐。
10: 吃饭了，
11: 饿死我了。
12: 香，
13: 好。
6: 同学们，来来来，小葱拌豆腐。
14: 好。
6: 老牛坡农家乐的豆腐是从水泉进的，水泉的豆腐知道不？
15: 不知道。
6: 水泉的豆腐呀，是用钩子秤卖的，全清水河都有名。
16: 用钩子秤卖的？
8: 豆腐还能用钩子秤卖？
6: 哎呀，形容精到嘛！
9: 真行！
4: 来啦，上菜啦，肉炒尖椒。
17: 换帘子，换帘子，还有豆腐没啦？
4: 有，
17: 快拿一块，存河的饭店没豆腐了。
4: 双虎，去把那块豆腐拿来。
18: 哦。
19: 王主任，用来几拨人？
17: 两拨。存河家的农家乐呀，做得满满的。存河两口子招呼不过来，我就过去帮厨了。
18: 我主任，就这一块了。
17: 就一块，这块有五斤，够了够了，回头叫存河给你结账啊。
18: 好。
17: 嫂子，这是给你的豆腐，快拿上。
4: 哦，好了好了，谢谢。
17: 不客气。
4: 上菜，小鸡炖蘑菇。
9: 老板，这小鸡是你家院子里的土鸡吗？
12: 是呀，自家院子里的土鸡，现宰的。哎，这地里的蔬菜呀，也是新鲜的，现摘的，绝对纯绿色天然食品。
16: 真是绝对的绿色食品？
12: 没错。哎，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呀，就在这儿呢，她可以担保。哎，艾珍，你给大家说说。
17: 哎，好，我敢保证，老牛坡的家家农家乐绝对是纯绿色食品，都是自己家院子里喂的，自己家院子里长的。
12: 哎，不瞒大伙说呀，我呢是贫困户，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开个农家乐，敢砸自己的牌子吗？要真那样的话，不等你们，村支书呢就会把我的牌子给摔了。
20: 说真的，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的干部们那可真是辛苦啊，没名没夜没休息天。现在呀，牛魁武书记又扶持我们发展农家乐，让大伙来了看红色的，尝绿色的，这日子真是好呀。
12: 来，大家尝尝，绝对好吃。
16: 嗯，好，好吃，大家尝尝。
19: 嗯，小鸡炖蘑菇确实香。
21: 来来来，大家一起尝啊。
12: 哎，别客气，动筷子，来尝尝尝尝。
22: 老牛坡的农家乐
11: 开得红红火火。但生活就是这样，有人欢乐，有人忧。西口子村南柳沟老洼沟的十几户贫困户仍在为如何致富发愁。这天上午，牛魁梧召开村两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脱贫致富问题。
13: 来，咱们呢开个短会。这一年多啊，建设抗战遗址红色教育基地，也叫乡亲们呢挣了点辛苦钱，是吧？
21: 嗯
13: 嗯。现在农家乐啊红红火火的开起来了，但是离这儿比较偏远的几个村子，红色旅游给村民带来的经济实惠还没有汇集到那儿，是不是？
21: 是
22: 是是，
13: 这也是实际情况，是吧？
21: 嗯。
13: 这些贫困户啊，怎么富起来？我想这么着，你们看行不行啊？
21: 嗯嗯。
13: 帮扶咱们的各单位已经捐了咱们几十万，
21: 嗯，
13: 我看是不是用这笔钱买回些种公羊、肉牛、猪子儿啥的，哎，叫这些贫困户呢养起来，解决他们致富无门的问题，你们看怎么样？
17: 哎，咋的？你这意思是把牛羊白给他们？
13: 不不不，不是白给，是以租赁的形式先让他们养起来。
23: 嗯，这个办法行，不能白给，白给别的村民就有想法了。
13: 对，
23: 你说他们咋办呀？再说了，咱们也给不起嘛。
13: 那
23: 是的，
24: 就是啊，谁想养猪就给他猪子儿，等把猪养大了卖了肉，再把咱买猪子儿的钱交回来。
13: 对，
17: 行，我看这个办法行。
13: 还有这个养羊的啊，几家用一只种公羊。
17: 嗯，
13: 将来这个母羊怀羔子以后啊，各家按这个羊羔数量看怎么摊这个购买种公羊的费用。哎，这些都要签协议的。
23: 嗯，就是
13: 胜利啊，这事儿啊

0: 站在雨里，牛魁梧看着眼前的窑洞，心里沉甸甸。
1: 谁呀？
2: 大叔，是我，牛魁梧。
1: 来了来了。
2: 哎呀，大叔。
1: 哎呀，是书记和主任呀。
2: 啊，
1: 下这么大雨还来了，进屋，快进屋。
2: 哎，
3: 哎呀，冯婶儿，病好点没有啊？
4: 好不了了。
3: 哎，上次牛书记给您带来的药吃了吗？
4: 吃了，但是不太管用啊。
2: 冯婶儿，冯婶儿，你看，哎，我这回给你带来新药了。你看，这是喷雾剂，专治哮喘。保证管用，来，我先给你喷一下，你把嘴张开，来，你看，来来来，别动，再喷一次，嘿嘿嘿，这个药啊，两下就行，不要喷的太多，怎么样的，是不是感觉好点？
4: 哎，好多了，好多了啊，这真灵啊，这啥药了？这是？
2: 我看啊，上面写的是硫酸沙丁。安，哎呀，婶儿啊，这个名字老长了，说了你也记不住。要是真管用的话，以后这个药我就包了。
4: 哎呀，那这药贵吧？
2: 不贵。
1: 哎，又叫你花钱了。
2: 叔啊，花不了几个钱。哎，冯叔啊，你家的困难情况啊，我们都知道。你不是说想养羊没钱吗？哎，我们几个商量过了，村里啊，把羊给你买回来。等啥时候繁殖下羔子了，出栏之后，你再把那钱还给村里。冯叔，你看这样行不行？
4: 那养羊那能挣钱吗？
3: 婶儿，放心，肯定挣钱。
1: 那可太好了，我虽说腿脚不太利索，但养羊还行。
4: 哎，怪我。
2: 哎，
4: 我们也想过好日子呀。
2: 嗯
4: 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家。这还有啥呀？啊，你看看这房子，它还能住吗？这外墙裂开一道道口子，你看这一下雨，这雨水流的那满地都是啊。这一到冬天，冷风嗖嗖往屋里灌呐。
3: 哎，婶儿，别难过。哎，这房的事儿呀，牛书记一趟一趟往上面跑，反映了好几次了，这回有头绪了，维修的钱很快就批下来了。
1: 好，好。
2: 冯叔啊，冯婶儿，
4: 哎，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再去别的家看看。
4: 哦，好，
1: 好，
4: 好。牛书记，高主任，哎，常来呀。
3: 好好好。
2: 冯婶儿，您放心吧，我们还得给您送羊来呢。
3: 对呀，好。
2: 走了，
3: 走了。
0: 牛魁梧走出很远了，看见冯七十三和老伴儿还站在雨地里向他们张望，他知道那是期盼的眼神，他感到有些丝丝缕缕的揪心和酸楚。老人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放在他们身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他有什么理由不倾尽心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呢？日子很快过去了，农历八月初一，白露那天，几辆满载猪仔山羊的大货车开进口子上村。
2: 冯叔，羊买回来了。
1: 买了多少啊？
2: 30只白绒山羊，从巴蒙后山买的。
1: 巴蒙后山
2: 啊，
1: 那么远呢？
2: 哎，冯叔，后山的羊肉好吃啊，好卖啊。徐奎子，卸车。
5: 好。
2: 魏全勇，这是你要的猪仔啊。
6: 多少头呀？
2: 10头。
6: 我不是要12头吗？
2: 你先就10头吧，不够分了，先喂着。老五啊，你也是10头啊。
7: 从哪买的猪仔了？
2: 红河镇吧。
7: 听人说哪儿的猪仔也不来呀。
2: 嗯，
7: 狗子，抓猪仔。

0: 肉牛啥时候拿回来？
1: 明天就去拉。
2: 啊，其实这回你高兴了吧？
1: 高兴？那还不高兴？
3: 其实三，我看你那羊圈盖得那么大，还挂上了红绸子，比你那窑洞还气派呀！
1: 牛书记说了，过两天就给我修房子呀。
4: 是，乡亲们，过两天呀，给我冯叔修窑，大伙儿可都得来帮忙啊！
5: 啊，
4: 不过说好了，这是义务，没工钱，不过有糕吃。
6: 有酒啊！
1: 有竹子，你就快快的喝吧。
7: 说啥呢？你们这么高兴？
8: 哟，嫂子来了。
7: 哎，看你们忙盛呢。
4: 刚从八门后山拉羊回来。哎，兰英，你咋来了？
8: 嫂子呀，两三个月不见你来看我们魁梧哥，他都想死你了。
7: 他还想我呀？早把我忘了。
4: 那哪能呢？你看你说的。
7: 我回来呀，是有人要买老牛坡的土特产苦菜、山茶、鸡蛋。
0: 苦菜、山茶，那可是咱这儿的土特产。鸡蛋哪没有啊？非得跑这儿来买。
7: 鸡蛋多的是，可是不是真正的土鸡蛋谁也不敢说呀。我来老牛坡买，人们就信呢。
0: 哦，
9: 杜兰英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晒得黑黑的瘦了很多的男人，他的心不由一揪。
7: 魁梧，
4: 哎，
7: 你在哪儿住呢？
4: 村委会。
7: 带我去看看。
4: 现在啊，你看我这儿忙着呢，正你看。
7: 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呢。
4: 那行，胜利啊，
8: 哎，
4: 你看着点啊，哦，我回去和你嫂子有点事儿啊。
8: 好的，你去吧。
4: 好，走。
7: 走。
9: 牛魁梧带杜兰英来到村委会，进了屋，杜兰英一眼瞅见桌子上的几大包方便面，地上的垃圾箱里扔着几个吃过的方便面袋子和调料袋，桌子上的一个大碗里放着一个干硬的馒头。
7: 你每天就吃这个？
4: 不，乡亲们也请我吃呢，我自己有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才吃一口。
7: 那乡亲们请你吃饭能吃几顿？还不是顿顿方便面，你就没顾个做饭的？
4: 这个我啥干部和啥待遇，还不顾个做饭的？那得花多少钱呢？
7: 魁梧，两个多月没见，知道不？你瘦成剩了。
4: 我瘦了？我咋没感觉呢？
7: 你照照镜子去，天天吃不好不瘦才怪。
4: 我们班子成员都这样，上个月搬自来水挖完了，那王爱珍都累倒了。为了省钱，我们亲自装车卸车，攀在桥知道吧，那血压高到170还挺着。
7: 是
4: 谁不累啊？都累。我跟他们说啊，老牛坡党支部历史上那是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啊，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传统咱们得继承发扬啊，不能给他抹黑呀。兰英啊，你说我是支书班长，那不得往前干吗？
7: 回爸那儿去住吧，我看了我不回来不行，回来给你做饭。
4: 真的？我就说嘛，还是媳妇儿心疼我，
7: 找上你了，有什么办法？我今天回去安顿安顿，超市不开了，都处理完了，回来。
4: 不，你这就走了？
7: 顾客们还等着我的苦菜土鸡蛋呢。
4: 行，那你回去好好推销推销老牛坡的土特产啊。
9: 半个多月以后，秋分那天，村民冯73的石炫窑建起来了。窑洞古朴大方，同样用石头垒的院墙很是宽敞。院子里摆满了一桌桌酒席，这些天帮忙建窑的和前来祝贺的乡亲们兴高采烈地坐了一院子。
4: 乡亲们，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0: 我冯叔的新窑建起来了。乡亲们，随着乡村振兴力度的加大，建设美丽老牛坡势在必行，我们很快都会住上结实宽敞漂亮的房子。
1: 好，
0: 乡亲们，国家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帮助我们打造山美水美风景美的红色老牛坡，我们呢必须拼搏迎头赶上去。等靠要不是咱老牛坡人的秉性，咱老牛坡的老百姓从来都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如今党领导我们致富，那不就是让我们高兴到心窝子里去吗？大伙儿说说，我们在给自己刨闹好日子，还能磨磨蹭蹭的能有二话吗？
2: 不能。
0: 好，今天咱们应该喝几杯酒，这第一杯酒就是鼓足气卯足劲儿致富。
2: 好，
0: 这第二杯酒我冯叔洋洋起来了，新窑盖起来了，咱们祝他喜事连连，福运绵绵。
2: 好，
0: 这第三

0: 2020年，老牛坡全村人均收入达到12000多元，较5年前翻了一番。全村91户贫困户，272人全部脱贫。几度春雨，几度秋霜，老牛坡人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老牛坡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红色教育基地，老牛坡获得全国文明乡村光荣称号，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天，在老牛坡红色基地教育中心广场，牛魁梧领着老牛坡的全体党员和新入党的村民一道，对着鲜艳的党旗，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2: 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2: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1: 积极工作，
2: 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1: 宣誓人牛魁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老牛坡》，剧中人牛魁梧由梁斌演播，潘再小由杨根和演播，杜兰英冯婶由齐超演播，王爱珍由赵锦红演播，高胜利由黄俊演播，牛魁梧父亲由巴特尔演播，导游由赵雅丽演播，黄部长由马国龙演播，县委书记由王泽民演播，杜兰英妹妹由冯媛媛演播，上局长由严胜文演播，冯73由杨振海演播，换帘子护士由卢亚庆演播，好三儿由赵建军演播，朱桂琴由马巧英演播，韩老六由贾颖杰演播，韩双虎由张建立演播，存和由张春莲演播，村民由李艳花演播，游客由朱斌、陈涛演播，学生由裴晨、焦倩、米思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淑娟、李鹏、严少军、旁白朱玉胜，播音于立波，作词天俊，作曲邢长江，演唱天俊、毛俊丽。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

0: 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着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0: 干什么呢？
11: 赶路的商人。
10: 姓名？
11: 陈日宇。
1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 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

0: 张真福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

0: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
2: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
6: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0: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8: 商会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可
6: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9: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1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4: 什么呀？
1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0: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嗯，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0: 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 拽了块

0: 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

0: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京剧《响九霄》的上集。《响九霄》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推出的一部新编历史京剧。这出戏通过清末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戊戌变法，讲述了京城梨园名伶响九霄的传奇故事。该剧曾荣获第13届文华大奖特别奖，剧中饰演响九霄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也凭借此剧获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梅花大奖。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清朝末年，梨园名伶响九霄倾注心血在艺术创作中。这一天，响九霄创排的新戏《斗牛宫》在北京庆乐园即将开演，戏迷纷纷来到这里，想一睹其风采。
3: 大哥，二兄弟，听戏来了。
4: 是啊，这个晚上响老板上演新戏《斗牛宫》，他扮演旦角清水花，是个漂亮的仙女啊，怎能不去看嘛？
3: 我告诉您吧，他还自编自演呐。响老板，官武昆仑不挡。
5: 是啊，宁可卖房子卖地，也要听响老板的戏。
3: 对，宁可卖了锅碗瓢，也要。

0: 此时响九霄的徒弟小霞手捧一束鲜花从远处跑来。
1: 师哥，师哥，
2: 哎，小霞，
1: 师父不是让咱们在这儿等候谭嗣同和康有为二位大人？